0: 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表示，赛威华南制造基地落址顺德，是一次世界级企业同世界级制造城市的强强共振。这个项目从洽谈、择地、动工到封顶开业，区镇组建服务专班，全周期贴身保障，一座智能制造基地从蓝图变为现实。接住落嚟，顺德将会持续做好服务保障，全力支持企业安心生产、放心交付，助力企业冲刺第二个百亿发展目标。同时，诚挚邀请全国各地企业家走进顺德，投资顺德，共享大湾区发展机遇。
1: 佛山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丁石峰提出，佛山将会持续优化企业服务，支持赛威在佛山做大做强，推动产业协同互利共赢，将 SEW 华南制造基地打造成为佛山对外产业合作的优秀范例。
0: 大良街道华盖里直街寻觅顺德网红街寻日正式开业，这个是顺德中秋国庆超170项文旅活动的重头戏之一。今次入住华盖里直街寻觅顺德网红街的商家，涵盖非遗点心、茶饮、轻餐以及是文创手信、零售食品、特色烧烤等多个品类。
1: 其中周大良大良牛乳制作技艺是佛山市非遗项目，捞得顺顺德鱼生是获得全省餐饮行业首张的湾区认证，顺良维顺推动双皮奶标准化工业生产，李小马水牛奶、阿爆柠檬茶等本土新锐品牌激活年轻消费场景。另外仲有大笑食品、顺宇礼文创带来可带走的顺德记忆。万事如意依托30年万鱼养殖基地，长期位居大众点评的必食榜。从清晨一碗双皮奶，到中午的一份鱼生，再到夜幕下的柠檬茶和万鱼烧烤，游客在一条直街上边就可以完成从传统到新潮的味觉穿越。
0: 咁而当日欢乐海岸 Plus 欢乐潮湾街区是会开业的，集机动游乐、沉浸式互动和主题演艺于一体。
1: 中流 TOD 项目预计2027年元旦对外开放，大良中流公园 TOD 项目总建筑面积大约是 6.9 万平方米，地上将会营造超过3万平方米的城市中央公园，地下就会层层铺展多元商业空间，集顺德味道、文化策展、文创零售、休闲餐饮和生活方式于一体。
0: 其中 B 一层定位精致生活集聚场，承载品质生活和社交场景。B 二层打造主题记忆文化场，深化顺德历史记忆和现代科技表达，营造沉浸式文化体验。
1: 今年8月，大良中流公园 TOD 项目地下停车场对外开放，停车场设置凤山东路和远东路两大出入口，方便双向车流快速进出。项目现阶段优先开放 B3 地下停车场，可以提供近500个机动车的泊位。后续 B2 停车场将会全面开放，整个项目总停车位将会达到700几个。
2: 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容桂。
0: 为阻断蚊虫繁衍，从源头压制蚊媒传播，容桂街道启动全民共建无蚊家园行动，面向社会发出倡议，动员爱心企业、热心人士参与防蚊设施建设。活动一经发起，就得到了8家爱心企业以及系热心个人主动回归家乡建设，慷慨解囊，累计捐出18万元善款，重点投向朝阳、西郊、振华、红旗、小黄埔以及系卫红六大社区推进防蚊闸的布设。截至目前，容桂街道累计安装防蚊闸约6800个。
1: 除了推进防蚊闸硬件布设之外，容桂街道坚持常态化整治，将每个月的8号、18号和28号定为集中行动日，街道统筹部门、社区志愿者和居民多方力量，深入贝街小巷、老旧小区、学校周边、公园市场等重点区域，开展翻盆倒灌清积水、清理卫生死角，以及是环境消杀等集中整治，全方位消除蚊虫滋生地，构建起设施阻断加定期整治的双重防控模式。
0: 容桂街道中小学体育设施捐赠仪式前日在容桂外国语学校举行，今次捐赠由新市民商会联合会发起，统筹联动， 携手辖区21家爱心企业以及系爱心个人，向容桂街道12所中小学捐赠单杠体育设施61套，将有效补齐校园体育器材短板，为阳光体育活动提供硬件保障。
1: 顺德区总工会副主席杨家乐近日带队走进科讯股份，实地走访督导户外爱心冰箱公益服务点位，检查公益服务运行同保障情况，并为点位增补爱心饮用水，进一步充实公益物资储备，助力户外劳动者清凉保障服务落地见效。
0: 作为扎根顺德的本土企业，科讯股份积极响应工会号召，设立户外爱心冰箱公益点位，面向全体户外劳动者免费开放，为保障公益服务安全规范长效开展，点位建立了每日巡检、定期补给、批次溯源、全流程管控机制，所有物资都是通过正规渠道采购，并安排专人常态化管护维运。以及是自投用以来，两处的爱心点位运行都是平稳有序的，日均免费送出饮水超过50瓶，而亦都是为持续烈日之下坚守的城市守护者送上清凉和关怀。
2: 珠宝名镇，云沙故里，宜居邻教。
0: 邻教街道200兆瓦、400兆瓦时独立储能项目是昨日举行启动仪式，标志着顺德区首个社会资本投资的新型独立储能项目正式进入实体建设阶段，将为邻教新能源产业发展、村域经济壮大、区域绿色低碳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1: 这个项目占地面积大约36亩，固定资产投资大约5亿元，是这个的200兆瓦、400兆瓦时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采用无块化磷酸铁锂预制仓系统，配套建设220千伏升压站、运维中心和并网线路，接入区域新机变电站。运维之后呢，是投运之后年均纳税呢预计将会超过3000万元的。
0: 今次项目是邻教以优质产业项目激活村域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标杆项目。项目运营期间，每一年可以为村集体增收160万元，合同期总收益达到5000万元，配套建设1.2万平方米地上物业，合同期满之后无偿划归村集体，有力实现集体资产保值增值。
1: 项目建成之后，可以有效平抑用电风谷，而同时亦都可以缓解片区的供电压力，提升电网新能源消纳能力，夯实区域制造业能源配套保障，助力地方绿色产业提质发展。
2: 汉墨之乡五金小镇，匠心辣流。
0: 为落实城市管理队伍规范化建设要求，杜绝执勤着装杂乱、标识不清等问题，近日辣流街道综合执法队组织全队专项协管人员统一着装，执法队统一配发标准化的執勤反光背心，適配日常街巷巡查、使用管控、秩序疏导等户外工作，同时明確執勤要求，協管人员外勤作业时必须規範穿着反光背心、佩戴工作证，清晰区分正式執法人员和辅助人员身份，方便市民识别和監督，令到城管工作更透明、更接地气。
2: 水稳不教，自创未来。今日不教，
1: 不教镇近日扎实开展暖身四季行系列活动，各村社区依托红色驿站、爱心驿站等阵地开展关爱活动，为快递员同外卖骑手送去咗清凉饮品、防暑物资同米面等嘅生活用品，将组织温情传递到社会一线。
0: 顺德首个机器人产教坪社会化培训班在近日开班，今次培训班是佛山产教坪建设中首次将优质资源从校园企业内部延伸开放到社会面。
1: 培训班由顺德区北教职业技术学校和富卡机器人广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将企业真实设备、岗位标准、 认证体系等直接搬到去课堂，只要学员通过系考核同埋取得商证，副卡嘅绿色就业通道将会优先对学员开放。
2: 湾区极点舞街之城，今日陈村。
0: 沃特检验集团华南中心项目主体结构寻日喺陈村封顶，项目将系喺2027年4月竣工，同年10月投产运营。
1: 沃特检验集团华南中心位于顺德光谷入边，项目总投资6亿元，规划打造华南区运营中心、国际认证中心、智能制造评测中心，以及系全球合规性研究中心、AI 数据研究中心、五心一体化综合性技术服务平台。项目达产之后咧，预计年产值超过6亿元，年度服务客户超过30000家，出具检测报告将会超过30万份。
0: 项目重点布局芯片检测实验室，将填补佛山半导体检测领域空白，可以为光芯片、半导体材料、光器件、光模块等产品提供全流程检验检测服务，精准匹配顺德光谷光电产业发展需求，完善顺德光谷产业链配套。
1: 除了芯片检测板块之外，项目同步建设生物安全、中药材及药品检测、大家电安全与能效性能等高等级的专业实验室，其中生物安全实验室可以开展高致病性微生物检测，赋能生物医药产业升级。大家电安全与能效性能实验室就深度匹配佛山家电之都的产业发展需求。
0: 依托集团 CNAS、CMA 双重认可资质和全国实验室网络优势，项目将会面向半导体、生物医药以及是智能制造、家电等重点产业，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全生命周期检验检测和认证技术服务，助力佛山企业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更好地开拓国内国际市场。
1: 陈村镇妇女第20次代表大会寻日召开，郑丹如当选陈村镇妇联第12届执委会主席。大会紧紧围绕镇委镇政府产业之城、生态之城、青年之城、幸福之城的目标，全面回顾了过去5年全镇妇女儿童工作，科学谋划未来5年发展任务，共商妇女儿童事业发展大计，动员广大妇女为谱写陈村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巾帼力量。
0: 陈村镇党委书记黄东青希望妇联组织立足新起点，充分发挥妇联组织桥梁纽带作用，坚强妇女干部队伍，密切联系，用心服务广大妇女群众，进一步推动新时代妇联工作迈上新台阶，为推动陈村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17。
3: 901交通消息。
0: 早晨，一起来关注一下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往杏坛方向有咪摩，安利特大桥往轮滘方向有立落，龙舟路江川桥双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容旗大桥往广州方向需要各位稍加耐性啦。另外亦都收到落龙大桥往落松方向、西海大桥往北滘方向、德胜大桥双方向同样都是扭紧计。德胜中路顺积大学路段往五沙方向同样都需要收收油。高速方面的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有咪摩。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2: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

0: 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3: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4: 9月22号，杏坛镇政府上线，将就杏坛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管理，以及教育、医疗等民生福祉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杏坛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胡永峰，欢迎你依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4: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精彩诚心，活力创新，乐业乐居，水绿乐松。
2: 乐松乐万里乐帕奠基仪式寻日喺沙梁河畔举行噶，总投资大约2亿元，占地147亩，建筑面积大约70,000平方米嘅产商文旅融合新地标正式破土动工，预计2027年年中将会建成运营。
3: 乐万里乐帕前身咧系闲置嘅东村钢管市场改造地块，项目以盘活存量用地、换新城市界面、完善商圈配套为初心，创新土地开发模式，令到闲置热土重焕生机。咁系佛山首个挂帐收储模式土地1.5级开发标杆项目。项目落址佛山大道南同乐松大道核心交汇处，紧邻罗浮宫国际家居博览中心、顺联家居会等核心产业载体，南靠沙梁河生态水岸，产业、交通、生态优势得天独厚。
2: 同传统嘅商业形态唔同，呢、這个项目咧确立咗产商文旅融合加公园式商业双核心理念，定位生活美学主场、松弛社交公园，打破产业、商业同文旅嘅边界，打造差异化城市新空间。
3: 广东省第九届医院多维工具应用实践案例轮选活动日前在广州举办，乐松建共体一共派出2个圈组和全省278个参赛团队同台比拼，分享多维管理工具在临床、工位管理等领域的落地实践成果。
2: 经过激烈角逐，乐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外语圈同乐松医院健骨圈分别获得基层医院专长竞赛2等案例同3等案例荣誉。
1: 智慧龙岗梦想家园，龙岗报道。
3: 龙岗浸会党校2026年秋季学期开班仪式暨开学第一课寻日开课及全镇机关干部、村居骨干以及系企业代表近100人参加培训。
2: 龙岗镇党委书记温联洲作开班动员讲话，讲话围绕龙岗4个重塑发展布局，结合产业转型、城乡提质同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实际，剖析全镇发展路径。佢动员党员干部打破固有思维，主动学习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知识，练就读懂产业、服务企业嘅能力。投身招商引资头号工程，同时聚焦村域经济、村民小组治理、基层队伍建设，要求破除发展路径依赖，补齐治理短板，以实干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3: 今次课程以细胞治疗等前沿生物科学技术为主题，围绕细胞治疗的技术路径以及系国内外应用场景进行产业前景分析，打破课堂和产业现场壁垒，令党员干部直观掌握未来产业发展趋势、技术逻辑，有效拓宽干部产业认知视野，进一步提升精准服务未来产业、赋能项目落地的理职能力。
1: 湾区之心，小龙故里，山水君安。
2: 君安纺织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其盛安污水处理项目寻日启动，项目总投资大约1.75亿元，新建以牛仔洗水为主的工业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规模是1.5万吨。项目建成之后，畅兴园区工业日污水处理能力将会提升到5.5万吨，有效释放园区洗水企业产能，提高服装产业的整体经济效能，为产业绿色转型提供坚实支撑。
3: 盛安污水处理项目位于畅兴产业基地一期，由广东信控盛安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当日7家重点企业代表同盛安项目代表进行了高质量发展合作签约。
2: 纺织服装产业是君安的根和魂，经过40多年的培育发展，君安已经完善，是形成了完善的牛仔服装上下游产业链，拥有纺织服装制造企业1000多家，就业人口1.69万人，占全镇制造业就业人口的27.6%，规上工业产值占全镇20.6%，是君安实体经济的压舱石。
3: 在造强配套的同时，军安织造园项目亦都同步推进，总投资约10亿元，配套日污水处理能力4500吨，打造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洗水、直播电商等于一体的小精砖专业化园区，助力招引高端服装制造品牌企业，逐步形成本地产品产业品牌的集聚，带动区域服装产业良性发展。
4: 一阵一世界，顺德镇街行，
5: 顺德镇街行。
2: 中秋临近，佛山的月饼市场是提前升温的。除了蛋黄莲蓉、五仁等等这些的老面孔之外，西洋参肉灵糕、五红灵芝以及是黄蒸枸杞等的草本风月饼也都上架的。有医院就推出药食同源酥点月饼，高糖高油的月饼也都开始讲轻养生了。小强热线栏目记者去了解过，请听报道。
6: 在佛山一家大型商超，草本风味药食同源月饼成为新卖点。西洋参肉灵糕、五红灵芝、黄蒸枸杞五克、乌鸡白玉绿润地黄、雪梨百合等口味，瞄准注重健康的人群。
7: 有一款是加了人参啊，有一些是加了那个铁皮石斛，还有一些是加了那个西洋参啊那些水果，然后加那个药材，大家都比较注重健康了。
6: 货架同步摆放黄精、铁皮石盒、陈皮、人参等的原料，方便消费者了解馅料的成分。大部分月饼都标注低糖，果蔬月饼、低糖版茶风味月饼都不少，茶同果、茶同花组合催生创新口味。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都跨界推出六款药食同源酥点月饼，莲子、陈皮、佛手、熟地黄等的药材变成糕点，开卖三日已经卖出超过2000盒。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治未病中心主治中医师刘正文提到，研发团队摒弃传统的高糖高油，采用天然代糖和低负担配方，将未病先防的中医理念融入月饼。
8: 本身这个配方里面呢，它就采用了一些低脂低油配方，它里面的一些材料呢，我们也选用了这种药食同源的食材去替代，例如甜叶菊替掉精制糖，用山药粉啊，用藕粉啊，这一些本身 DGI 的一些淀粉类呢，去替代掉了本身比较容易升糖的一些淀粉类的食物，在保证口感的一个基础上面，糖脂的负担呢就会相对降低了许多。
6: 跟着来，医院都计划推出更多样化的中医养生产品，从汤包、茶饮、酥点拓展到蛋糕、雪糕等，使中医药更好地走进生活。创新款风生水起，传统口味并未退场。在佛山各大商超，莲蓉蛋黄、豆沙蛋黄、五仁等传统月饼依然占据货架的核心位置，有细盒装和礼盒装，售价从10几元到300几元不等。小巧独立包装的月饼不单只适合在中秋节品尝，亦都可以作为平时下午茶的点心。有生产销售月饼近40年的酒店负责人介绍，现在传统口味的月饼仍然占主导位置，而创新口味的销售数量亦都逐年递增。为满足不同年龄段人群的需求，他们都不断推陈出新，今年联合咖啡品牌推出生椰拿铁咖啡口味月饼等。
9: 今年是刚上市，也是比较受欢迎的，里面也有4个不同口味的月饼，包括经典的口味，也包括新潮的咖啡口味，关注到我们不同客群的一个需求。今年还连同佛山石湾陶艺大师室联名做的这一款事事如意礼盒，非常有本土口味跟佛山的陶瓷文化相结合，打开就是非常精美的堆叠的一个陶瓷。
6: 这位负责人说，他们会在包装和造型上别出心裁，巧妙融合岭南元素、传统文化元素，还附赠冰箱贴、陶瓷画等的小惊喜，将更多的本土味道融入月饼之中。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的报道。
5: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8:30，
10: 人生百味，滋纯好味。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丽红米酒。 惠美津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11: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12: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13: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14: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15: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13: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飲杯水再扫啦。
1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9: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20: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9: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20: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21: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2: 各位街坊，防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你条街巷的精气神。
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2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5: 门前清，街巷清，
2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7: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8: 最近热门车型非小米鹏程 N90 莫属啦，而市场上对呢款车嘅风评呢可谓各执一词。有人话选择增程嘅动力方式唔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增程式混合动力系解决电车续航焦虑嘅中间手段，预测呢系一种过渡模式。而呢个角度其实更多系企喺常规汽车解决出行问题嘅角度嚟作判断嘅。至于有冇道理，当然有道理。长久以来，大众对汽车的定义呢高度统一，人车关系始终是工具与使用者的单向绑定，汽车的核心价值只有代步通勤、长途出行、载人储物等等，所有的设计都围绕移动工具展开，车辆功能服务于出行需求，这个就是汽车行业数十年的固有逻辑。而 N90 的出现似乎要进一步打破这套固定的模式，它不再单纯追求行驶性能，而是通过独创的双层空间、可变的座舱结构，赋予车辆居住、休闲、独处、旅居的多元属性，它可以令汽车摆脱

0: 最多咧就系市场嘅细分，亦系一种优化升级。对于坚守代步刚需、追求省心耐用嘅车主，传统人车关系依然适用噶。所以可能 N90 上市对于顺德车市嘅意义咧，不在于是否做出一台完美嘅新车，而系撕开咗行业嘅固有思维缺口。潜台词系汽车嘅重点唔单止系更快、更稳、更悭油，更系要贴近人嘅生活。呢场人车关系嘅变革，你是否属于其中嘅追随者呢？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顺城千年文物，德润万家烟火。从水乡古埠到现代都市，岁月喺呢度留下星星印记。听见顺德，读懂真实嘅顺德。

0: 好啦，欢迎大家咧继续收听听见顺德啊！各位早晨，我系卡图。
1: 各位早晨，我是佩英。嗱，我哋嘅祠堂系列节目咧，已经系带大家了解咗顺德祠堂嘅雕刻文样啦，以及系碑刻祖坟，仲有系族谱往事，咁亦都系梳理咗水乡宗族文明嘅脉络。咁有人就问过一个好实在嘅问题啦，就话顺德大大细细嘅祠堂都几百座啦，历经咗百年战乱、风雨侵蚀、时代嘅更迭，咁点解绝大多数都可以保存落嚟，又一次又一次咁样重修换新呢？
0: 咁如果咧净系靠村入边嘅本地人咧，其实就真系相当难咁样去令到呢啲祠堂咧可以即系挨得过咁漫长嘅岁月啦吓。咁啊，真正守住呢个顺德祠堂文物嘅，除咗本土嘅族人之外咧，仲有一股嘅力量嘅。呢股力量咧就系跨越山海啦，沉默但系就无比坚韧嘅一股力量，就是、我哋嘅顺德侨胞啦。嗱，今日咧我哋就依托顺德历史文化丛书同埋顺德嘅官方文物史料啦，去倾一倾顺德祠堂嘅背后百年侨脉嘅守护故事啊！
1: 顺德咧系知名侨乡，咁而家咧亦都系有海外华侨华人大概300,000人，以及系港乡呢、这个港澳乡亲啦，大概系200,000人噶。晚清到民国，顺德系人多地少，农耕收入微薄，再加上咧汛期频发，所以揾食都比较艰难吓。咁而大批嘅顺德人咧，亦都系坐船离开咗家乡，去到南洋、港澳、美洲等等嘅地方系打拼噶。
0: 嗱，佢哋当年咧远走他乡，就唔系话贪图外边嘅繁华嘅，而系大多数咧都为咗养家糊口嘅啫，亦都为家族咧去揾出路吓。咁而喺老一辈嘅侨胞心入边咧，有一条最朴素亦都最坚定嘅信念，就系人可以走得远，但系祖宗就唔可以唔记得，祠堂唔可以冧。咁我哋亦都系翻阅咗咧顺德各镇街嘅祠堂碑记啦、乡志啦、族谱啦，几乎每一座大型嘅古祠堂嘅重修同埋重建嘅碑刻入边咧，都睇到会有清晰嘅记载嘅，就系海外宗亲有捐钱啦，港澳乡亲有相助啦，咁同埋咧侨胞咧系牵头啊咁样嘅一啲故事噶。嗱，呢个咧就唔系文学修饰啊，而系实打实咧写喺呢个黑碑上边载入史册嘅顺德嘅侨乡史实啊。
1: 我哋先从顺德最具代表性、史料最详实嘅乐从沙教陈氏大宗祠讲起。好多人咧都去过呢一座祠堂噶啦，都知道佢嘅规制系比较宏大啦。佢亦都系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咁但系咧就好少朋友会知道佢嘅落成完全咧系由一场咧由海外族人跨洋合力嘅成果。
0: 咁我哋睇翻咧就系顺德政府官方嘅史料记载啦。沙教陈氏大宗祠咧就喺清光绪21年，亦就系1895年咧动工建设噶。光绪26年，亦即系1900年落成。喺晚清年间啦，乡村嘅宗族财力咧系比较有限啦吓。

0: 单凭咧村入边嘅族人咧，其实系承担唔到咧咁大规模嘅一个起祠堂嘅工程嘅。咁喺呢个关键嘅时候啦，南洋吉隆坡石矿实业家陈泰，咪又叫咧陈燕初，佢就挺身而出啦。
1: 陈泰咧系土生土长嘅沙教人，咁细个嘅时候家境贫寒，就去到南洋打拼。是开采石矿立业致富的，纵使他是常年都身是即是身在外身在海外啦，但是心里面始终都是牵挂住家乡的祖祠，觉得屋企是少了一个大宗祠的。史料里面亦都是有一个非常之动人的真实细节，就是说当年筹建祠堂的时候，宗族入面的理事大家都齐聚在祖先面前是烧香立誓，自愿依照家产的比例捐钱是起祠堂。咁陈泰当其时咧就喺南洋啦，依然都系恪守住誓约嘅，捐出咗巨额资金，成为咗起祠堂最大嘅出资人。咁后屘啦，后人提起呢一段往事咧，亦都会讲起当年族人捐资立誓嘅一个典故啦。
0: 咁佢嘅付出咧就唔单止系捐资吓，咪陈泰对呢座祠堂嘅考量嘅细致咧，亦都系超乎我哋想象嘅。咁为咗保障咧祠堂可以百年稳固，咁亦都系选用咗咧上乘嘅建材嘅。佢就专登咧委托南洋嘅一啲商号啦，喺南洋嘅林业区啊，咁啊采购咧个昆点木同埋酸枝木啊。咁大家都知啦，呢啲硬木咧好珍贵噶嘛，就成批海运翻嚟顺德。咁当年起祠堂嘅工地咧，接近1000名嘅工匠咧同时喺度做嘢，咁啊历时5年咧先至系完工噶。民间咧有史料记载啊，成个工程咧耗费咗白银22万两，亦正系咧源于呢一段嘅立誓捐资、跨海建祠堂嘅渊源啦。后人就经常回忆起族人立誓共建祖祠嘅呢一段往事啊。
1: 好多人咧都以为侨胞只系参与到新建祠堂，咁其实喺最艰难嘅时代咧，旧祠堂、保文物呢一啲咧，海外乡亲系重要力量嚟噶。民国战乱、建国初期，物资非常匮乏，咁唔少嘅祠堂构建呢一个建筑构件咧，都系散落流失嘅。好多嘅顺德祠堂咧，甚至系损毁严重，危危可及。咁单靠本土乡村其实是好难完成大修，咁往往咧都系有海外侨胞听到呢啲消息咧就伸出援手啦。
0: 咁样嘅案例咧喺顺德各个镇街咧亦都系真实可查噶吓，咁啊包括咧就系杏坛古朗五氏大宗祠，咁曾经就遭遇到咧强风暴嘅一个侵袭噶，屋顶亦都系冧咗，梁架咧亦都唔同程度受损噶，砖雕壁画咧系大面积咁样损毁噶。咁喺2000年前后咧，这个祠堂咧亦都系启动咗大修嘅，资金咧系由本地族人联合咧旅居海外啦，同埋旅居港澳嘅五氏宗亲咧一齐去筹措翻嚟噶，海内外合力筹集200几万元咧，这个修缮资金，咁啊对呢个祠堂咧系进行咗一个嘅大修噶。今日咧，如果我哋行入古朗五氏宗祠咧，睇到嘅呢一个完整格局啦，同埋完好嘅木石构件，都系海内外乡亲同心守护祠堂，实实在在咧留低落嚟嘅成果嚟噶。
1: 顺德侨胞守护祠堂咧，仲有一个非常之鲜明有史料依据嘅特点，就系、是不固守旧制，带住啦海外嘅建民反哺故土。咁而最典型嘅例子就系陈村大都祁州梁公祠。根据佛山日报以及系顺德侨乡史料嘅记载，呢一座祠堂咧系喺1936年由海外华侨牵头重建噶。按照翻顺德传统嘅古建规制，祠堂嘅墙体一律咧都系用本地青砖。咁但系归国主祠修持的一个华侨咧，就讲到啦，结合翻自己多年喺海外生活嘅经验啦，就发现岭南嘅气候系非常之潮湿，而且咧经常落雨，传统嘅青砖密闭性系强，透气性差，咁墙体咧就容易会反潮发霉粒，咁木柱咧都好容易受潮腐烂。
0: 于是咧，华侨就去排除咗呢啲旧俗啦，优化咗呢个建筑嘅选材啊，咪放弃咗传统嘅本地青砖，系改用咗咧广州黄埔窑烧制嘅红砖噶， 嗱，呢啲红砖咧硬度适中，透气性咧更加好嘅，可以有效保持祠堂入边嘅干爽啦。

0: 可以大幅咁样延长咧古建筑嘅寿命噶。嗱，呢个唔系简单啦，换下材料啊，而系侨胞咧将海外嘅视野同埋务实嘅思维，仲有咧就系实用嘅经验咧带翻乡下噶，用嚟去守护本土文物。嗱，今日咧我哋睇到呢座祠堂，传统嘅岭南梁架雕刻礼制咧系冇变过嘅，墙体嘅材质咧就独树一帜啊，成为顺德独一无二嘅侨乡风格祠堂噶。
1: 呢度咧仲有一段鲜为人知，但系又非常之动人嘅顺德侨祠真实往事，咁系记载喺顺德侨乡嘅口述史料当中。咁话说咧，就系民国抗战年间，顺德乡村多处嘅祠堂咧都系遭受到破坏嘅，大量精美嘅木雕、横梁、石刻构件都系散落遗失。当其时旅居南洋嘅顺德侨胞知道祖祠嘅构件系损坏咗，文物零落，咁而心入面咧都系非常之焦急。嗰、那个时候，时局系非常之动荡啦，而海运亦都系受限，物资紧张，汇款翻到乡下都系十分之困难嘅。咁好多嘅海外乡亲都冇能力进行大额嘅捐款，于是乎就谂出咗一个最为之质朴嘅保护祠堂方式，就系喺南洋各个地方四处揾去寻访收购同款嘅硬木建材，一啲旧木料，一啲啲咁样积聚起身，再分批运翻去乡下。有一啲侨胞咧就喺矿场，有一啲咧就系喺林场务工，咁收集完好嘅一啲木料，咁而有经商嘅乡亲咧就主动搜罗老旧嘅硬件、硬木构件，进行一个集中嘅统一嘅交付，交付到社侨嗰度。
0: 嗱，佢哋咧不求名利，亦都不留姓名，只系咧就希望为家乡嘅祠堂咧可以补翻一条嘅梁啦，可以增添一块嘅木，同埋整一处嘅损毁地方。好多嘅木料咧漂洋过海，咁啊几经周转之后咧，耗时可能要一两年咧先至嚟到顺德噶。咁啊，净系呢一批零碎质朴嘅跨海寄木，令到咧唔少破败嘅祠堂喺战后咧可以系保良固处，流传骨架。嗱，老一辈嘅侨胞咧，并冇话系统嘅一个现代文物保护理念嘅，只系守住一句朴实嘅本心，就系、是、祠堂嘅梁柱断一条，家乡嘅根咧就弱一分。嗱，呢份默默无声嘅跨海守护，系顺德侨脉最温柔同埋最厚重嘅底色啊！
1: 喺呢度咧，都想问问大家嘅老家吓，或者乡下啦，村入面嘅一啲老祠堂啦，有冇听讲过话华侨捐资重修啊、返乡保护祠堂嘅一啲故事咧？都欢迎大家喺佛山家呢个 app 花生板块栏目同我哋一齐留言倾一倾噶。
0: 好啦，呢、這个时间咧，我哋亦都先去报时客户声音啊，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47。
3: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4: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5: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会在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0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半系伴随嘅伴。
4: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6: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

0: 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顺城千年文物，德润万家烟火。从水乡古埠到现代都市，岁月喺呢度留下星星印记。听见顺德，读懂真实嘅顺德。
1: 好啦，今日翻嚟听见顺德噶，咁啊，好多嘅朋友咧，可能都会觉得嗱，华侨去保护祠堂咧，系出钱整屋啫，咁样嗱，咁啊，其实咧，我哋打开族谱同埋碑记咧，都可以睇到噶吓，侨墨对于祠堂呢一个嘅侨胞嘅脉络吓，咁啊，对于祠堂同埋对宗族嘅一个守护咧，系全方位同埋经历咗一个岁月嘅坚持嘅。我哋睇返呢，喺晚清同埋民国嘅时候啊，咁啊其实嗰个通讯呢就唔係咁理想㗎，又冇手机啦，又冇视频通话啦，咁样一封嘅家书嘅往返啊，往往都係要几个月啦，甚至係半年嘅时间㗎。咁而嗰一啲远在南洋同埋港澳嘅顺德侨胞呢，几年或者係十几年啦，返唔到一次乡下，但係佢哋呢仍然係坚持呢係呢个书信嘅往来㗎。顺德多部嘅族谱啊，都有明确记载啊。海外宗亲咧，经常写信翻乡下，询问祠堂嘅养护情况啦，追问呢个祖祠嘅香火系点样啦。咁啊，亦都会系叫族人咧守护好呢个古建筑，咁啊，同埋资助族入边嘅贫寒子弟咧去读书噶。每逢宗亲十年一大收族谱，海外宗亲会咧会主动整理海外族人嘅名录同埋迁徙源流喺海外从业嘅事迹，一字一句咧咁样去写入呢个嘅书信当中，寄翻乡下，咁啊确保咧族谱系唔会断代，源流咧亦都唔会缺失啊。
2: 仲有一个好多人都唔知道嘅事实，顺德早期嘅侨胞宗族会馆咧，多数都系同祠堂同属一个宗族片区嘅，以宗族祠堂作为精神嘅依托。咁根据翻水藤村史嘅史料记载啦，清同治年间，顺德去到毛里求斯谋生嘅邓氏华侨宗族就倡议喺乡下建设华侨会馆，亦就系当地人称之为嘅毛里求斯公司。呢座会馆咧系紧邻宗族祠堂嘅片区，亦都系早期归侨议事啊、互助啊、联络乡情嘅一个核心场地嚟噶。咁华侨就喺出面打拼啦，抱团立足，翻到乡下之后依然都可以延续宗族嘅嗰种互助嘅传统，以祠堂作为核心，可以实现木族祭贫以及系兴学助乡，形成咗一个完整嘅侨乡宗族互助体系。
1: 大家呢如果细心观察嘅话呢，可能都会发现顺德几乎所有重建祠堂嘅石碑上边呢，都会整整齐齐呢分裂咗两类嘅名单㗎。一类呢就系本村族人啦，另外一类呢就系海外宗亲。好多海外捐资嘅宗亲啦，可能成世都返唔到几次乡下嘅，咁有啲甚至呢就即係走咗出去之后呢都未返过乡下嘅，咁所以佢哋嘅名呢係会永远刻喺呢个家乡祠堂嘅一个墙壁上边，代代流传，係唔会俾后人遗忘嘅。石碑呢虽然冰冷，但係每一个名字嘅背后呢都係一个漂泊异乡嘅顺德人，咁喺异国种地啦、开矿啦，同埋呢经商啦，死悭死抵咁就将呢个血汗钱呢寄返乡下，只係为咗守住呢祖宗留落嚟嘅根啊。
2: 而且顺德侨胞嘅乡情呢，从嚟都唔係只係顾住自己

0: 企嘅祠堂，淨係顧住族入面嘅一啲私事，而係話祠以在德，德以馨香。咁而睇返啦，顺德历史文化丛书嘅经济卷亦都係有明確嘅记载啦。讲到近代顺德侨胞以祠堂家风作为底色，形成咗一个非常之统一嘅价值追求，就係喺出面敢闯敢拼，返到屋企返到乡下，勇于担当，自负反哺，守望乡里民生。咁好多侨胞啦，捐资收咗祠堂之余，亦都系会捐资修路啊、搭桥啊、办学啊、建村墙啊，以及系救济灾年乡民等等。咁而祠堂嘅祖训教法啦，亦都系话俾佢哋听，无论行得几远，始终都要记得孝亲、睦族、行善、报国。
1: 咁进入到改革开放初期啦，顺德侨墨户祠馨香嘅呢个故事呢更加系遍地开花㗎。咁有数据可以查到㗎，咁就系好多嘅港澳乡亲啦，同埋海外侨胞嘅后代亦都系接续返呢祖辈嘅心愿吓，咁持续返到乡下呢修缮祠堂㗎，咁同埋振兴乡村啊。亦都有史料记载啦，咁相关嘅一个有咁样做法嘅一个村居嘅案例呢仲系非常之多㗎。咁包括旅港乡亲啦牵头捐资起学校啦，整村入边嘅道路啦，起礼堂啦，整水厂啦，排坊啦等等，咪完善咧村落入边嘅配套噶。嗱，呢一系列嘅公益事业咧，其实好多咧都系由于守护祖宗嘅祠堂啦，咪同埋延续家风嘅呢个初心咧而引起噶。祠堂整好咗啦，家风得以存续，而乡村文脉咧亦都系可以延续到啊。乡入边嘅风气咧就可以淳朴向善啦，呢个亦都系点解咧顺德乡亲宗族凝聚力、乡情向心力嘅一个存在嘅原因啊。咁啊喺珠三角咧，似乎系零舍突出啊吓。
0: 今日我哋梳理到嘅呢一啲真实史料、真实人物、真实年份，都系想话俾大家听，顺德祠堂之所以可以历经战乱不倒、历经岁月不衰、历经时代更新不灭，靠嘅唔单止系砖木结构嘅坚固，更加系靠百年侨墨嘅托举同守护。桑园围养育咗水乡人，祠堂教化滋养顺德人，顺德人走出水乡闯荡世界，最后倾尽所能反哺祠堂故土。这个啦是一条完整的真实的顺德乡土文物发展逻辑。
1: 唔知大家呢有冇一啲身边嘅亲戚啦，係海外嘅亲戚啦，或者係港澳嘅乡亲呢，逢年过节呢一定要返到嚟乡下祭祖，同埋望望间老祠堂嘅呢，咁亦都欢迎大家同我哋互动啊。
0: 我哋睇返去到而家啦，侨墨同祠堂嘅关系依然係有住非常之实在嘅现实意义嘅。好多嘅海外侨胞嘅新生代自细生活喺境外，唔识讲顺德话，更加唔熟悉乡土嘅历史。但系只要翻到乡下，长辈第一件事就系带佢哋翻去祠堂，睇下石碑上面祖辈嘅名啦，听下老人口中嘅嗰个建祠堂嘅故事啦，以及系读一读族谱入面嘅迁徙源流。年轻一代可能会唔知道以前嗰种漂泊嘅艰苦，但系佢哋啦。可以睇得明嘅就係自己嘅祖辈勇敢、勤俭、守信、重情，以及係不忘根本。
1: 而家顺德大量活化嘅古祠堂呢，亦都成为咗新时代侨墨联谊嘅最重要嘅阵地吓。每逢宗亲恳亲会啦，或者係乡情联谊会，咁同埋呢就係呢个嘅祭祖大典，海内外嘅顺德人呢亦都会齐聚喺祠堂入边迎宗亲、聚乡情、话发展。老祠堂唔单止只系祭祀嘅地方啊，佢亦都成为咗咧连接海内外顺德人嘅精神纽带、乡情坐标同埋文化平台。
0: 我哋嘅祠堂系列一路走过嚟，从木雕文样嘅教化，到碑谱文字嘅记载，从松园围嘅水土滋养，再到今日侨墨山海嘅守护，我哋亦都系终于读懂、完整咁样了解咗顺德祠堂嘅全部底蕴，一砖一瓦。凝结住匠心嘅心血，一碑一谱系标志住宗族嘅礼法，一山一水亦都系滋养住一方故土，而一朝一夕亦都见证咗侨胞嘅守望。
1: 暮色无言，岁月有证，每一座顺德祠堂都是一本活着的侨乡史书，清清楚楚记录着顺德人敢闯天下的勇气，吃苦耐劳的韧劲，饮水思源的本心，以及是家国乡土的心情。
0: 好了，今天的听见顺德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顺德早晨就此结束，本次新闻主播卡图佩英，责任编辑刘燕、李红梅，编审徐冠浩，节目监审朱佳发，多谢你的收听。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9:00。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0: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啊！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6-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85%，吹偏东风两级。10月1日，德胜滨水运动公园正式开园，大湾区稀缺滨水运动空间落地。国庆期间，公园仲会举办滨水 Chill in Park 生活节、跑团联赛、趣味运动会、低空体验、文创美食集市，以及是露营、户外瑜伽等活动，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6: 新闻日日如是，
7: 观点总有不同。
6: 神不公谈世界。
8: 浙江绍兴一位75岁的老人，因为恶蝎中出的七盖腐瘤就意外走红。白发老人千藤腐瘤，这一幕和动画片腐瘤兄弟里面的经典印象就高度相处。网友就亲切地称呼老人为腐瘤娃爷爷。他原本这个只不过是一场偶然的网络相遇，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从围观变成打卡，殊称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两位老人的生活也就不再平静。老爷爷每隔几分钟就被逼出来同啲人打招呼，住媒体从四面八方问讯赶嚟，也想赚一波的流量，甚至有人攞激光笔同埋手电筒照过去。老爷爷不得不专门写个牌，写住累了要50岁。社区也做咗个牌，呼吁游客唔好大声呼唤。老人家善良心软，唔愿意冷落内客，之但系呢一份善意反而成咗啲人不断索取嘅突破口。游客冲咗到晚六日不绝，老奶奶斗瘟病发，道路被塞住，噪音扰民，居民生活受到影响。风向急转直下，9月5日晚，老人家就剪晒啲腐瘤。好多人赶到现场，睇到空荡荡嘅瓜棒，感觉非常之惋惜。佢知但系从另一个角度嚟睇，咁样一剪，可能是一句温和而坚定的提醒，爱有阵嘅要止于剑斗之外，真正的温暖不是慰观，而是尊重。相处的情节就已经出现过几处的了。今年夏天西安麦田里边的孤独的树就走红，大批游客无命而来，麦田被踩踏，村民就只能够剪晒棵树的树枝。上海武康路有位老人在他房屋的阳台上边装饰了一个非常之大的蝴蝶结，众多的游客在楼下打卡拍照，并且大声嗌奶奶奶奶，使到老人不胜其扰，被迫搬到其他地方住。这些树青的发展使人思考一个词语，边界。边界是什么呢？是人和人之间一幅看不见却是应该存在的一幅墙，它区分你和爱，公共和私隐，热情和打扰。没有边界的热情再真诚也会变味， 唔懂得分寸嘅关怀，亦会成为他人难以承受嘅负担。我哋总系话要守住烟火气，之但系真正嘅烟火气，从嚟都不在于见到对准嘅打卡现场，而系喺不被打扰嘅拼发。

0: 生活里边。流量可以制造热点，之但系唔能够绑架生活；可以宣传温情，之但系唔能够凌驾他人权益。打卡应该有道，善意要有边界，唔好将他人嘅信仰当成系流量嘅原料，唔好将闯入人哋嘅生活当成系趣味体验。佢嚟一件事过去啦，我哋要从中思考咩问题呢？平台通过算法持续推送相关话题，平台只管推送，只管制造热点。至于热点嘅胜受者系边个，后果点样，就不在算法嘅考虑范围之内。平台需要反思嘅唔只系推送咗啲乜嘢，更加系推送嘅后果由边个承担。追求流量可能冇罪，之但系失控嘅流量要有责任。事发之后，肇庆市民广旅局发布视频，并表示把安靓与清静还给两位路人。呢啲反应可以讲系非常之迅速，之但系问题在于点解总系喺肇庆冇办法挽回之后，先至谂起要补付呢？当地问女话，肇庆不会刻意制造网红，你一个态度是值得肯定的，之但是不刻意制造就不等于不主动去管。当流量不期意志，当地需要做的不是站在旁边去看热闹，你的预警机制在哪里呢？疏导方案有没有呢？应急预案有没有呢？这些问题都是要回答的。但愿下一次流量到你的时候，平台要多一份克制，游客要多一份尊重，地方能够多一份作为。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算数，听候算数。
3: 901交通消息。
4: 望望现时路面的情况，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缓慢，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双向咪摩当中，海伯路桂江立交和五马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需要大家给多少少耐性的。望返顺德方面，三落路茶涌路段往西海方向，南角西路轮桂路口往杏坛都是需要大家给多少少耐性。龙舟路的江川桥双向，三线大桥往番禺，西海大桥往北滘，现时都是繁忙当中，敬请各位留意。另外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收到横沙路段往广州，亦都是需要大家再俾多少少耐性嘅。以上路段特别特别要留意啊！祝大家都一路平安，我哋稍后再倾。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我顺德村花中湾各个镇街有乜好嘢未见过先？
6: 上海余杭世茂深坑酒店，从地面直达地下88米，住过未？阳澄湖边食大闸蟹试过未？华东金秋各市秋色打卡试过未？
5: 吓，呢几嘢真系未试过。
6: 离口岸国旅啦，报名详询2996-3001。
7: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3: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8: 9月22号，杏坛镇政府上线，将就杏坛嘅政府服务，特别系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同管理，以及教育、医疗等民生福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9: 我是杏坛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胡永峰，欢迎你依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10: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1: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9:10开始今日嘅朝朝得食节目。你好，我系 DJ 方慧华 Color。今日呢个时间吓，好多朋友话咧就已经系一个非常之好嘅状态。其实如果你九点多啲啲开始一个非常之好嘅状态咧，相信你今日工作啊、生活都会非常之顺，因为早上嘅时间咧，你处理好晒啲重点嘅嘢，晏昼咧有时间谂嘢咧，其实系一件几幸福嘅事情嚟嘅。再加之咧，如果计划顺利嘅话，听日咧就整埋啲手尾啊，跟住咧去到周末嘅时间咧，又可以咧睇到自己中意嘅球赛，可以帮自己中意嘅球队加油咧，哇！咁真系锦上添花啦！如果你喺呢一个小周末到周末嘅时候咧，想去参加呢一场活动，我相信咧好多朋友咧已经系未出发先兴奋嗰种感觉吓。非常期待，讲紧咩咧？就系咧呢个热血 WBA 巅峰对决啊！讲紧咧就系喺我哋听日嘅一个时间啦，就可以将目光咧锁定喺顺德区第四届制造业百企篮球赛，即系第四届嘅 WBA。因为由听日咧去到19号啊，这个嘅比赛咧都真系会非常之精彩，为大家去呈现嘅。四支由32支参赛队伍当中突围而出嘅顶尖强队咧，将会咧向住冠军啦发起冲击噶。届时9月19号晚决赛咧将会精彩上演。所以如果你话诶、我系本人系非常之中意打篮球嘅，非常之中意睇篮球嘅，相信咧你亦都系会俾现场嘅一个比赛嘅节奏咧牵动住你嘅心。亦都会被那股拼搏精神所感动啊。届时将会在顺德体育中心精彩绽放的。睇波的话当然有惊喜啦。本届 WBA 呢就为市民朋友准备了堪称豪华的奖品矩阵。哇犀利啦。决赛当晚呢就设有冠军竞猜活动的。只要呢你估啱最终的冠军队伍呢，就有机会将重磅的大奖呢抱返屋企。犀利啊犀利啊，有荣升553升的大冰箱。哇，佛山永生宴会风生水起，鱼生龙舟宴。哇，可以全自动洗衣机，正啊，格兰仕微波炉等等等等。咁啊，除此之外啦，19号晚现场咧仲会随机抽选幸运观众啊，送出咧就好多大家日常翻工用得着嘅，比如话我哋嘅颈椎方面啦，需要按摩按摩颈椎按摩器啊，仲有咧平时大家煮饭仔啊，系啦，近期想换电饭煲嗰啲啊，去到现场有可能真系换到个新嘅电饭煲啊。仲有咧就系一啲乳胶记忆枕啊等等，海量嘅实物大奖咧都会系为大家准备定嘅。当然啦，现场咧仲会有 WBA 定制双色纪念球啦，最后咧就系定制公仔啦、定制水杯啦、定制帽啦、定制积木呢啲专属嘅周边嘅，同埋咧仲有好多美食嘅福利啊，譬如话非常好嘅生蚝券啦、猪头饼脆皮鸡嘅券啦、仙泉酒店嘅月饼券啦等等嘅。呢一啲月饼啊，等等呢个美食福利啦，咁样真系好多好多正嘢咧，就期待紧到时吓，睇下花落谁家啦。系啦，咁啊，观赛之余咧，亦都唔好错过咧同步开启嘅第四届 WBA 职工文化市集噃。讲紧咩咧？就系9月18到19号咧，每日晏昼5:30到夜晚嘅10:30啦。顺德体育中心将会变身超级热闹的一个潮流市集，20多个特色摊位就承包大家一起行行食食玩玩，全部的一个乐趣。其中18个工会的公益摊位将

0: 会有地道美食啦、清凉饮品啦、非遗文创啦、中医理疗啦、家用电器等嘅好物啊，可以讲系应有尽有嘅。咪仲有啲乜嘢咧？咁样啊，等大家去到现场啦，自己去开启呢一个嘅惊喜啦。咁系市集现场咧，仲会有个抽奖福利嘅吓，消费咧就唔限金额嘅，到场嘅观众咧出示支付界面咧就可以参与抽奖噶啦。每日咧系超过百份嘅奖品咧系免费送嘅，所以咧就又可以行下市集啦。如果有票又可以睇呢一个半决赛啦、决赛啦咁样，咁就顺手啦，将呢个惊喜福利咧带翻屋企。咁啊，当然啦，呢一场嘅篮球盛宴咧，就唔单只有热血嘅竞技、丰厚嘅福利，更加有温暖嘅公益力量嘅。9月18到19号，每日嘅傍晚5点半到晚上9点，顺德区中心血站咧，将会喺顺德体育中心设立流动献血点。咁啊，欢迎广大市民喺观赛之余咧，踊跃参与无偿献血，为生命贡献一份热血力量嘅。系啦，咁啊，记住呢个时间啦，其实咧就系听日。到后日啊，9月18到19号，带埋屋企人，带埋朋友，或者可以叫埋你一啲即系好耐冇见嘅一啲同学啊，都可以一齐咧参与到今次嘅盛事当中，一齐咧嚟到顺德体育中心为心仪嘅冠军队伍加油啊！咁啊，今次嘅比赛咧，可以讲咧系非常之全面啦。除咗咧就话我哋观众可以喺现场咧去感受呢一个竞赛嘅魅力之外咧，咁样咁啊，作为游客，其实都可以喺外围咧感受呢一股嘅热血力量啊。
1: Yeah, we gonna rock you.

0: 呢首歌咧，其实都系会对应翻啱先讲嘅呢个话题啊。第四届 WBA 总决赛咧即将打响嘅，重磅大奖等你攞翻屋企。现场有啲咩大奖啦？啱先我讲紧嘅时候咧，你未嚟得切记清楚都唔紧要吓，即刻咧可以打开呢一个嘅手机，跟住咧就揾到微信公众号珠江商报，跟住咧喺呢一篇推文，第四届 WBA 总决赛即将打响，重磅大奖等你带翻屋企。咁你就可以睇到，哇！呢啲大冰箱系生咩样啦？哇，双门大冰箱嚟噶吓，微波炉又系点样嘅新款啦？跟住咧呢一个嘅风生水起、鱼生龙舟宴，哇，好丰富啊！即系同一班朋友咧一齐去食，真系好爽啊！呢啲你都可能会喺现场咧通过抽奖嘅形式抽中，正啊！当然啦，仲有好多嘅奖品嘅，咁啊，仲有 WBA 定制双色纪念球，系一个篮球嚟噶，非常之有意思嘅，咁啊，亦都系非常之有纪念价值嘅。仲有咧，就系如果你系屋企有小朋友嘅，可能你都好想要呢个 WBA 嘅定制积木啦，仲有咧 WBA 嘅定制水壶啦，等等等等呢一啲啊，咁啊，记住啦。9月18到19号即係听日开始呢，你就可以加入到呢一场嘅比赛当中。无论呢你係喺赛场上面挥洒汗水嘅球员，亦或你係现场嘅啦啦队，亦或你係游客，都可以参与其中嘅。
1: 月几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系啦，讲到参与其中嘅话咧，咁啊好多朋友仔咧都话每日咧都参与其中噶啦，就系咧都系会好健康生活。因为依家讲紧咧健康生活呢件事情咧，其实唔单止就系话，哎呀我间唔中咧我先至话食下草啊，管理下身材啊，唔单止系咁样啊，由我哋日常嘅衣食住行啦，甚至细致到咧可能饮一啖水啦，其实你都会追求嗰种健康嘅。咁啊对于好多朋友仔嚟讲啦，可能屋企嘅一啲水机啦，已经用咗好长嘅时间，或者可能你仲系用紧嗰种就系以前嘅台式嘅嗰种咧，系啦，嗰啲嘅水机咁样，近期都心思思咧，想为自己饮一啖好水，去添置一部咧，真系用得嚟好用之余，亦都系真正比较符合自己嘅期待嘅一部管线水机嘅话咧，咁以下呢一个嘅优惠你一定要揸紧揸紧啦，因为咧亦都系倒计时当中嘅一个优惠嚟噶啦，就系以开德指挥官系列嘅管线水机 FG1 啦，咁啊依家咧就1199就可以带翻屋企啦，咁啊同期你其实可以去搜索翻同样嘅，咁啊喺某东啦，依家系2299噶，喺我哋信心半小程序当中咧带俾大家嘅咧就系平咗差唔多一半啊！真系啊！如果你话哎呀中秋国庆假期就到啦，我想送翻一份礼物俾我自己啊，咁样系啊，因为呢啲大嘅假期啊，或者系想孝敬下父母啊，咁样咁有时我哋除咗食嘅嘢之外咧，可能啲生活用品啊，屋企入边啲电器啊，需要升级啊，都可能喺呢一啲假期当中添置噶。OK， 咁啊，讲讲呢部水机有啲咩咁架势糖啊？因为点解咧？好多朋友咧，其实平时咧，即系话喺屋企饮水嘅时候咧，都会遇到一啲难题嘅，就系话其实自己都好中意饮水嘅，但系咧，先要将啲水去煲滚之后咧，又要摊冻啦，咁样其实嗰个时间啦，可能要等十几廿分钟啊，跟住自己本来好颈渴嘅，跟住啊唔饮啦咁样，咁就错过咗饮水嘅机会啦。如果下下都系咁样嘅话啦，可能你一日饮嘅水咧就唔够啊。另外咧就系话，自己屋企咧，可能平时都有冲茶嘅习惯嘅，无论你红茶、绿茶、菊花茶啦，系咪？反正都系你中意嗰杯茶啦，咁样咁啊，都系要有唔同嘅水温啦，用唔同嘅水温去冲唔同嘅茶啦，先至会更加之靓仔噶嘛，系咪先？同埋咧，如果屋企话要冲奶粉嘅咁样，咁可能咧个水温控制方面啦，你会希望会更加之精准。咁呢一部嘅管线机嘅话咧，佢系可以随时加热到你要嘅温度噶，唔使等，唔使摊冻先饮，亦都唔使反复去试嗰啲温度嘅。佢系2200瓦嘅大功率嚟噶，秒级速热嘅，入五档专业水温，绿茶、红茶、蜂蜜水、婴儿奶粉，一键选择精准控温嘅。 咁而且呢有一个非常之好嘅就係咩呢，佢有四档常用嘅杯梁㗎，水满即停，即係话呢平时我哋自己去斟水嘅时候有时一个唔觉意自己都会倒泻水啦，係咪先，咁佢呢就唔会呀，因为点解呢，你可以按照返你嘅杯嘅量去选择返呢就係嗰一档出水嘅水位，咁样水满佢就停啦，咁你就唔会话哎呀又写呀又攞塊布嚟抹啊，特别朝头早呢出门嘅时候呢真係迟一分钟都唔得㗎嘛，係咪先，所以呢啲呢就係真正方便到你嘅生活啦，喺细节上面啊。而且呢有样嘢呢就係、是、对于我哋即係特别係宝妈宝爸嚟讲呢非常关心嘅就係咩呢，佢有冇呢个高温杀菌呢，係有㗎。呢、這个呢係全管路嘅高温杀菌，每一啖水呢都干干净净。咁亦都係了解到呢二开德呢个品牌呢其实好多朋友都系要竖起大拇指嘅。因为点解呢，因为呢你去研究买水机嘅时候呢你会发现呢你希望去揀返一啲呢係专门去做呢方面嘅一啲赛道囉，我哋所讲下要深耕多年嘅啲品牌啊。而开德呢正正就係只做净水，深耕中国水质多年嘅品牌嚟嘅，咁而且咧，佢喺全国有5000多间嘅售后服务网点，系可以做到一小时响应啊！无论你系一线嘅北上广深城市啦，亦或系咩咧，系乡村乡镇啊、乡镇啊，都可以覆盖噶。某东依家卖紧咧2299，咁喺我哋顺心半商城咧，我哋听众嘅专属价咧，只需要1199，直接系悭翻1100蚊。咁啊，点样可以揾到呢一部水机？研究一下系咪啱你自己。咁样即刻打开微信就可以搜到小程序顺心伴啦。咁呢个呢亦都系我哋顺德融媒自主开发嘅一个小程序，我哋嘅一个平台商城嚟嘅。入面呢有好多我哋精心为大家揀选嘅好物，特别中秋临近，无论系月饼啦或者系我哋日常嘅早餐套组啦都非常之优惠啊，49.9元起。一个星期嘅早餐套组，而且仲系可以食到咧茶楼同款嘅虾饺、烧卖等等啊呢一啲，咁大家可以即刻咧就喺微信上面搜索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咁打开顺心伴小程序之后咧，主页面你揾到 FM90.1 优选，咁你就可以见到呢一款嘅管线机噶啦。嗱，平时咧，大家话，哎呀，真系忙到冇啖好食啊，咁样，咁要好好地去安排自己嘅一个食饭时间啦、休息时间啦，咁样，咁仲有咧就系要帮自己咧饮一啖水，做好日常嘅生活计划啦。因为水系生命资源嚟噶嘛。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爸
5: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8: 踏入农历八月，中秋佳节临近，想买优质中秋好礼，记得登录顺心半平台啦。平台设有跨店铺全品类嘅满减优惠，着数多多。唔单止有月饼、糕点、茶包呢啲应节美食，仲有高品质嘅母婴用品，送礼自用都好合适。如果中秋国庆计划出游，南海影视城嘅特惠门票只需30蚊，全网独有。另外，本周末欧瑞强顺德人心演唱会即将开演。本期我哋携手顺心半嘅进驻品牌大二课堂嘅大哥老师，为大家送出演唱会嘅门票福利。
9: 冇错，咁啊懂得欣赏好声音啦，发现美好啦，系永不过时嘅热爱。能够揾到同好咧一齐聆听好音乐咧，更加系难得乐趣嘅噃。而大二课堂咧就系专注为大家带嚟高品质听觉体验嘅品牌。今次咧，我哋同顺心半合作咧，上架天级嘅一体式多功能音响，佢支持蓝牙、CD、收音机、U 盘咁多模式嘅播放，系当下高性价比嘅高品质影音设备。藉住欧瑞强顺德演唱会嘅契机咧，我哋推出限时福利，喺本周五晚上8点之前咧，喺顺心半嘅小程序入手呢款天级播放机，即送欧瑞强正版珍藏 CD， 再加赠价值480。

0: 元。咁呢个1977年咧，正系欧瑞强签约出道嘅年份啊，真系满满港乐情怀啊！嗱，今次咧再次提醒大家啦，呢款音响咧，其他平台嘅售价咧都系3000蚊嘅，而喺顺心伴咧只需1977蚊，仲送 CD 同埋门飞嘅。嗱，福利咧仅限本周五晚8点之前啊，逾期唔再赠送 CD 同埋门票。咁想要沉浸式咁聆听经典港乐，亲临演唱会现场嘅街坊，揸紧时间入手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7: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顺心伴，朝朝精选。
4: 你身边有冇咁样嘅人呢？平时睇住好地地嘅，突然间就出咗大问题。好多时候啲病呢，真系早期冇任何症状。如果身边有发生过咁样嘅事，我相信你都会好同意呢个讲法。嗱，肝脏咧就冇痛觉神经嘅，肺部嘅代偿能力系好强嘅，胃部咧更加系忍得就忍。等到身体话哎呀好痛嘅时候，往往就唔系一啲小问题啦。有呢三类人应该将体检提上日程。第一类25到40岁嘅职场人，千祈唔好觉得自己仲后生顶得住啊！数据统计显示，白领群体脂肪肝发病率高达12.9%，而肥胖症患病率咧系达到31.6%，高血脂症患病率咧系12.8%。坐得耐，压力大，一日到黑都系食外卖，高血压、脂肪肝、高血脂呢啲老年病咧就盯上咗年轻人啦。你依家搏命搏事业，但系身体咧就喺度静鸡鸡咁透支紧啊！第二类应该将体检提上日程嘅系40岁以上嘅中年人。40岁真系一道界线嚟噶。卫健委发布嘅成人健康体检项目推荐指引2025年版就明确推荐40岁以上人群喺基本体检项目基础上面增加肺功能检查同骨密度检查，因为40岁左右正正系肺功能同骨量嘅明显转折点。肺功能喺20到25岁达到峰值之后就开始行下坡路啦，40岁之后加速滑坡。骨密度就喺30到40岁达到最高值之后就开始流失，骨骼进入断崖式衰老。研究显示，40岁之后心血管疾病同癌症风险亦都显著上升嘅。肺癌喺40岁及以上男性当中发病率同死亡率都系好高。如果你话上有老下有嫩，身体其实唔单止系你自己，仲系呢一头家嘅稳定嘅基础。咁仲有一类人呢，其实都好需要体检，就是屋企嘅老人家啦。60岁以上老年人群系占恶性肿瘤新发病例嘅61.77%，死亡病例嘅79.02%。因为点解呢？老年人嘅身体机能下降，好多疾病早期系冇任何明显症状，等到出现唔舒服嘅时候，可能已经错过咗最佳嘅治疗时机啦。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父母嘅健康更加系唔等得。咁点解要做体检呢？因为早期发现同晚期发现就是天渊之别了。体检不是走过场，是用最少的成本为健康抢时间。那为什么又要选第一健康体检呢？因为第一健康它是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的是中高端路线，而且今次这个套餐不是敷衍的入门款，而是真正可以全面掌握身体状况的标配。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女性46项。今天一定要讲清楚，名额只放30个名额，而且这个星期只有30个名额，日限时返场之后亦都要限量。原价2000多元，依家788元。30个名额在这个礼拜抢完就冇啦，肺部直接上螺旋 CT 嚟检，微小结节都可以滴出嚟。彩超男女分区该查嘅全部都有，碳十三呼气试验查幽门螺杆菌，吹啖气就可以啦。7大肿瘤标志物筛查，心脑血管一齐查，最紧要系1:1嘅专家报告解读，

0: 曾会当面话俾你知，边个应该特别重视，边啲指数唔使惊。咁788蚊真系可以换嚟一年嘅踏实啦。想要预约嘅朋友咧，记得呢个星期只有30个名额，抢完就冇啦。即刻添加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180609，备注健康体检就会通过加你噶啦。记住系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啦，1802180609，记得备注健康体检。冇等到身体嗌痛咁先去查，往往就已经太迟啦。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0: 北京时间9:45。
1: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放下浮躁，令中意的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又翻嚟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啊，9:45，有我 DJ 方慧华 Color 陪住你。当然亦都非常多谢我哋嘅粉丝朋友们啊，喺佛山家 APP 上面嘅打卡啊，记得入嚟打卡嘅时候咧，顺手可以点点右下角嘅小心心，点点赞，系啦。咁啊，呢一个嘅位置咧，其实就系我哋嘅集中嘅地方啦，倾倾偈啦，咁样。早上9:00到10:00啦，我哋节目时间内咧。呢一个嘅平台咧，都会喺呢一度同大家互动嘅吓。打开佛山家 A P P， 跟住主页面咧，右下角有花生仔嘅标志，点入嚟花生仔呢度咧，成个版面咧都系电台板块噶啦。电台板块嘅右上角咧就系 FM90.1， 系啦。星期一到五早上9:00到10:00就系我哋朝朝得食啦。非常多谢阿通啦、阿道啦、阿小燕子、阿蓝天啲朋友仔咧嘅打卡吓，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先，以及咧就系可能好多朋友忙碌当中啊，因为点解咧？因为你睇到个日历啦，今日都9月17日啦，系咪先？咁如果你话你接落嚟嘅中秋、国庆、双节啊，都想出去行一行嘅话咧，嗱，真系乜嘢咧？真系要提早买定票噶啦，因为点解咧？因为呢一啲热门嘅线路咧，大家都校定闹钟抢飞㗎嘛，係咪先。嗱，佛山高铁时刻表今日我哋一起在节目当中讲讲啊。如果你话接落嚟嘅假期呢係连放嘅话，咁我只能够呢将羡慕两个字呢打喺我哋呢、這个佛山街 APP 嘅直播区啦。因为点解呢？因为寻日呢就同一个朋友啦倾偈呢，咁倾倾下佢话佢连放13日喎。我话吓唔系啩？佢话系啊，13日啦，都谂住唔知去边度玩好咧，定系喺屋企即系执执屋企咧，即系间房都想整理下咁样，装修下，轻微装修下啦咁样。啊，同埋咧自己咧都想去整翻个咧就系、是、健康体检啊，因为之前都一直太忙冇时间啊咁样。于是乎好多人咧系咪都想问佢系做咩职业噶？你估下佢系做咩职业嘅？啊，连放13日，中秋国庆假期，你估到嘅话咧，有机会咧，我可以俾翻啲惊喜福利大家吓，可以即刻啦嚟到我哋佛山街 A P P， 打开主页面右下角咧有花生仔，点入嚟花生板块，咁可以揾到 FM90.1 噶啦，系啦，咁啊依家9:00到10:00直播紧嘅节目咧就同大家互动。今日一个咧就系问答啊，我有个朋友佢接落嚟咧中秋国庆咧会连放13日嘅，你估下佢系从事乜嘢职业嘅咧？咁样咁喺大家估嘅时候咧，咁我亦都讲讲咧，就系接落嚟，即使你唔系连放嘅，分开放嘅，咁样可能你系中秋假期想出去行下，或者系国庆假期想出去行下，又想买火车票啊、高铁票啊咁样出行嘅话咧，一定真系要校定闹钟，因为点解咧？因为呢9月30日嘅火车票呢就已经系开售㗎啦。而10月1日即系国庆假期首日嘅火车票呢依家亦都可以购买㗎啦。所以呢大家真系要校定闹钟睇清楚，同埋呢要同屋企人商量好啊，就系话去边度同埋几多个人去。因为有啲呢佢揸唔定主意㗎嘛，哎呀你唔好计我住啦咁样。因为到时呢临到要咩呀要出发嘅时候呢，我又一起开咁样。到时呢基本上都买唔到飞啦，大家即係有经验嘅都知道啊。所以呢就係、是、要提早去预定返一啲时间，特别係中秋国庆假期嘅时间比较接近㗎。係啦。咁讲到呢今次嘅呢一个假期嘅话啦，铁路啊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系自9月23号启动去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日嘅。咁其中呢预测呢 ,10 月1号呢就是客流最高峰日啊。全国铁路呢将会实行高峰运行图，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同埋高铁动

0: 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和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的措施的，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预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是约 1.3 万列，但是虽然说增开，有些热门的线路真的你不早点去买飞真的买不到，这个真的、个人经验都是这样去提醒自己和提醒大家的。如果你说由佛山出发的话，咁样中秋国庆假期咧，点样出发会更加之方便呢？咁样讲讲短途热门嘅方向先。由佛山出发啦，搭广东城际铁路可以去广州、东莞、惠州、肇庆、深圳呢啲城市。咁大家出发之前咧，就一定系要提早咧买定车票，你自己稳阵啲啊嘛，系咪先？咁啊，亦都可以咧，就系、是、用 A P P， 亦都可以用一啲已经实名认证嘅羊城通啊、岭南通啊、全国交通一卡通啊咁样啊，咁或者通过咧就系一啲地铁嘅城际乘车码咁样咧就可以进站乘车噶。讲紧系咩咧？系城际铁路。咁如果你系去珠海嘅话咧，由佛山去珠海嘅话咧，可以去广州南站搭车。广州南到珠海站每日车次一共有81趟嘅，你可以拣翻咧就自己心仪嘅嗰个时间出发。咁而佛山西站咧就每日保留15趟前往珠海站的列车。如果去汕头潮州揭阳方向的话，佛山西、佛山、广州南前往汕头方向的列车每日一共有19趟，其中汕头站有17趟，汕头南站有2趟。这两个位置去到汕头呢，这两个站呢其实你要去计划的美食线路呢是稍有不同的，所以如果你说你已经计划了线路了，那你更加要对应回搭车那个车站，因为呢是一连串的嘛，你会预定埋酒店的嘛，是不是？那这些一连串的牵一发动全身的计划来的，所以一定要是看准那些时机啦。咁如果你话去其他嘅方向嘅话咧，比如话去湛江方向啦，咁样佛山西至湛江方向咧，一共有30个车次嘅。咁其中咧去湛江北咧有25趟嘅，湛江西有5趟。咁如果去桂林嘅话咧，佛山西至桂林方向一共有31个车次啊，其中桂林北系8趟嘅，桂林西系20趟嘅，桂林站咧就系3趟。一定要睇准嗰啲高铁站。有时你话哎呀，好似争得唔系好远咁样。去到某啲城市呢就是天差地别㗎啦，咁特别系你拖儿带女咁样出去嘅话呢，梗系要去啱嗰个站先好啦，系咪先。咁如果去厦门嘅话呢，就系佛山啊、佛山西、广州南至厦门方向呢，一共有11个车次嘅。其中去到厦门站有1趟啦，去到厦门北站呢有10趟啦咁样。咁仲有去长沙、去武汉呢，大家都可以提早去计划返嘅。咁究竟点样去安排返呢？一个就系要睇返最新嘅一啲运行表啊、车次时刻表啦。第二个就是热门的车次真的很紧张的，所以呢大家亦都可以用埋呢嗰啲候补功能，咁亦都可以呢令到你嘅补票效率会更加之高嘅。第三个就是车次一定要核查嘅，真係一定要对啱。如果唔係呢，你去错站嘅话，你话哎呀我已经提早一个钟去到个站等啦，结果去错咗咁样，跟住你又转返啱嘅站呢，即係提早一个钟你都未必可以赶到你即係唔咗嗰啲时间啊。咁另外就係话呢，进站安检，因为假期嚟讲呢，呢啲大假期嚟㗎啦，咁所以呢唔好大安旨意话哎我提早20分钟得啦咁样，我住得咁近。咁你要预一个呢就係安检时间㗎嘛，係咪？假期车站客流密集啊，建议提早呢就係60分钟到站啦。咁亦都係要留意返自己携带嘅物品啊，严禁携带铁路违禁品，规范携带充电宝、喷雾呢啲物品，避免安检延迟。仲有呢就係改退签同埋出行呢啲呢亦都要留意返。车票开车前8日就可以免费退改嘅，临近发车退票就需要收取手续费㗎。列车晚点停运都可以全额免费退改嘅。咁双节嘅头头尾尾呢都係出行嘅高峰，咁建议大家坐风出行啦。同埋呢记得出门要带乜嘢呀，要带身份证。好多人呢出门嘅时候呢就记得攞自己啲行李，唔记得最紧要嘅证件嘅。以上都系为大家做嘅双节嘅出行温馨提示。
1: 月己空间顺风顺水。

0: 好生活。
1: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2: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3: 我要我要，
4: 算我一个。
5: 算我一个，
6: 我要我要，
7: 算我一个。
8: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1: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2: 微信支付收款，
13: 支付宝
14: 干网
15: 十万元。
16: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7: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

0: 好粗，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 OK， 嚟到今日节目嘅尾声㗎啦，咁啱先亦都好多朋友话呢，趁住呢个咁长嘅假期啦，无论系整理下屋企亦或整理下自己都好重要嘅。做返个健康体检嘅话呢，咁如果你话接落嚟想喺假期当中去安排嘅话呢，亦都可以提早呢将呢个优惠福利呢攞到手先，跟住你预约到时就可以呢好方便好轻松咁去到现场㗎啦。咁今日嘅话呢亦都系最后30个名额呢一个嘅星期嘅优惠，就係如果呢30个名额呢约满呢，咁就冇㗎啦。讲緊咩呢，就係原价2000多元，依家我哋听众优惠价呢只需要788元嘅第一健康体检。咁呢个呢就係男士有43项，女士有43项，已婚女性46项检查嘅一个健康体检嚟嘅。第一健康呢，佢係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专做中高端嘅检查。原价2000多元嘅呢个套组呢，我讲讲入边有啲咩嘅检查吓，咁啊攞几样出嚟讲讲，大家即刻就知道噶啦，知道呢一个套餐嘅含金量噶啦吓。第一个肺部直接上螺旋 CT， 唔系普通嘅胸片嚟噶吓。咁啊 CT 嘅话咧更加之咩，更加之精细一啲。咁啊依家咧就系胸部肺部筛查吓，肺部直接上螺旋 CT， 唔系普通嘅胸片嚟嘅。咁啊肺部筛查咧系绝对唔可以马虎噶吓。第二个就系彩超男女分区，男士咧就查前列腺，女士查乳腺、子宫附件，已婚嘅女性仲会帮你升级埋嘅，仲有咧妇科检查吓，所以呢个系非常之贴心。第三个就系肠胃比嘅一个体检套餐啦，入边咧嗰个项目咧就系碳13呼气试验，吹啖气就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无创无痛。特别是你成日出去食饭嘅聚餐啊、宵夜啊咁样，其实咧就呢一项嘅感染率咧其实系唔低，所以早查早安心。你早咗知道呢样嘢，你就可以比较有方法去应对翻吓，唔需要惊。其实系一个检出率好似一个平均水平嚟讲都系去到30%嘅吓，咁亦都有非常之全面嘅一啲应对方案。反而你系自己唔知道，但系自己有呢个嘅话咧，你又同屋企人咧共用筷子啊，咁样可能会令到屋企人都咩嘅吓。咁所以咧呢样嘢咧就系你先了解自己嘅情况，甚至系有条件有机会嘅同屋企人一起去做个健康体检咁样，咁你会对大家嘅情况都好了解啊。OK， 咁如果有需要嘅朋友仔咧，记得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啦。佢嘅微信就系1802810609，记得备注健康体检吓。小助理微信系1802810609，记得备注健康体检。我一个人咧就唔系成日话讲我爱你嘅。咁啊，更多嘅系去守护佢生活啦，去守护佢健康啦，咁样。今日节目时间够，我哋听日再见。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0:00，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6: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啊！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6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到85%，吹偏东风两级。10月1日，德胜滨水运动公园正式开园，大湾区稀缺滨水运动空间落地。国庆期间，公园仲会举办滨水 Chill in Park 生活节、跑团联赛、趣味运动会、低空体验、文创美食集市，以及系露营、户外瑜伽等活动。感兴趣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4。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99。
3: 听901，新提德。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顺心伴，朝朝精选。
1: 最近一打开部电脑，你有冇发现咧？屏幕右下角硬系会出现一个叫做 Work Buddy 帮你玩转职场嘅标志咧。好奇心驱使你点开呢个标志，满心期待，从此就有咗一个 AI 好助手。你心谂今次仲唔搞掂晒，以后 AI 帮我打工啦。结果系点啊？整咗3个几钟，仲搞唔清楚呢个 Work Buddy 究竟系咩 AI 软件嚟嘅，应该点样用，更加系无从说起。不过你见到同事用到风生水起，心里面真的啰啰乱啊，好想找个人教下自己，究竟 Work Buddy 是什么东西来的呢？怎么用的呢？怎样可以帮到自己的工作呢？那不用急，问问你先，9月20号你有没有时间呢？或者是9月16号、17号晚上7点到9点，这个时间会不会更加适合你的安排呢？ Work Buddy 实操班开课了，一日时间手把手教你装配一套可以长期服用的企业级 AI 办公外挂。这4个模块真的非常好用。第一个，吃透 Work Buddy 3大核心工作模式，无论你是做行政的、做运营的、做人事、做市场抑或项目管理的，你都可以找到适配自己岗位的用法，不会再停留在浅层的提问了。模块二，全场景办公 AI 改造。AI 一键产出企业汇报级 PPT， 由大纲到版式直接给一个成品底稿你。还可以 Word 改写、Excel 数据处理、批量表格整理。AI 深度嵌入 Office 全家桶，会议录音自动转写，纪要自动生成，代办自动输出。会后直接可以拿到可分发的文档添。哇，听起身觉得自己悭了整个星期的加班时间啊。模块三，自定义 AI 工作流搭建，活动策划啦、项目复盘、方案撰写、客户资料，复杂的任务拆解成自动化链路，一次配置，同类任务一键执行。模块四，手把手搭建个人专属企业级 AI 工作台啊！资深讲师李振祥现场实操教学，学员同步演练，解决报错、配置丢失、环境兼容各种坑。课程结束咧，你就可以拥有一套自己嘅可长期稳定运行嘅 AI 办公工作台啦，唔使每一次都重复配置啊嘛。嗱，呢一个实操班咧结业之后，仲有专属权益噶，12套高阶职场 AI 实战 skill 包，50条企业级高质量提示词库，而且系持续更新嘅，仲有3套完整工作台一键导入配置方案，外加完整讲义、操作录播回放，同埋30日社群答疑。原价699元，依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499元。课后咧仲可以长期用，温故而知新。咁嚟到顺心伴小程序，介绍好嘢俾你之余，当然要有专属嘅机制优惠啦。嗱，依家喺顺心伴小程序有专享价499元每人，即时帮你悭咗2嚿水啦。限时优惠，培训时间咧二选一。9月20号即星期日朝早9点到晏昼5点，又或者你可以揀9月16、17号呢两晚，每日夜晚7点到9点过嚟上课嘅。地点就喺大良凤翔路41号顺博远创岛。课程仅限30人，老师手把手教学。 想要学嘅朋友，依家可以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嘅 FM90.1 优选高，就可以揾到 Work Buddy 实操班啦。喺 AI 应用飞速发展嘅今日，你早人哋一个钟掌握，跑得就唔止快人一步啦。将重复嘅工作交俾 AI， 将自己嘅时间留翻俾真。

0: 901, 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盆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8: ，KO。
9: 爸，吃饭了。
10: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9: 妈，
11: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2: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9: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10: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2: 剩下了什么？
9: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10: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吃药。

0: 如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2: ，FM 九零点一。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1: 满1蚊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1: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3: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1: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0: 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九零一天气预报，
1: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啊！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6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到85%，吹偏东风两级。十月一号，德胜滨水运动公园正式开园，大湾区稀缺滨水运动空间落地。国庆期间，公园仲会举办滨水 Chill in Park 生活节、跑团联赛、趣味运动会、低空体验、文创美食集市，以及系露营、户外瑜伽等活动。感兴趣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2: 九零一交通消息。
3: 嚟到11点，一齐睇睇路面情况。105角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方向现时系唔多好走嘅。港站公路龙峰路段往六重方向现时比较咪摩嘅。容旗大桥往中山方向现时比较立路。龙舟路江川桥双方向现时亦都唔多好走。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因为有施工现时系行车比较缓慢嘅。睇睇高速方面，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伦教方向现时比较立路，佛光高速冲鹤大桥往君安方向现时亦都唔多好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摆紧车龙嘅。咁提提你，广佛光珠高速西华出口往君安方向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嘅，超限车辆请选择勒牛收费站、冲鹤收费站，工期到9月29号。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4: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5: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4: 哎，小意思小意思。
5: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4: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6: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2: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 9月22号，杏坛镇政府上线，将就杏坛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管理，以及教育、医疗等民生福祉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7: 我是杏坛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胡永峰，欢迎你依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8: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15。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0: 志同，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1: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2: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1: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2: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1: 仲捉你唔到 ，KO。
3: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901交通消息。
3: 好啦，嚟到11:30，一齐睇睇路面情况啊！10角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方向啊，现时有布慢嘅。西郊大桥往容桂方向啊，现时同样布慢。龙岗路太和庄转盘往龙岗方向啊，现时比较立路嘅。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啊，有施工啊，现时行车比较缓慢嘅。

0: 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伦教方向现时比较立路嘅，港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摆紧车龙嘅。咁啊，提提大家嘅，顺德行坛高赞大桥双方向围蔽部分车道施工嘅，车道收窄，过往车辆请注意减速通过，或者提前绕行伦桂路、佛光高速、南国西路，工期到11月11号。结束第一阶段之后，届时会双向全封闭，一直迟到到11月底，途经车辆请注意绕行。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这个秋天想出去看看浪漫空叶，但又怕食住不够好，金秋华冬顶车之旅就啱晒我啦。
3: 阳澄湖大闸蟹一人一对，6个正餐加5个早餐，美食不重样，住上海深坑等5间顶车酒店。10月11月出发，顺德穿花游江南，快来口岸过旅报名啦。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3、2、1，茄子。
7: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8: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9: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0: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1: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6: 听九零一真系得。
17: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5: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六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4: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2: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

0: 宝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听901真系得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惠美津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城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2: 岭南武术讲求硬桥硬马，为人处世应以仁义为先。欢迎收听小说《黄飞鸿》，由颜之涛播讲。
3: 各位，上次讲到师爷谂献计，为咗打卒要赢，要买通一个草手同请个打手，于是判官成两公婆就分头进行。八婆向去请草手，判官成即刻使人去一间武馆处请教头大口前嚟担任打手。大口前是当时佛山一个教头，一味就烂打出名。他最擅长的就是十形拳。哪十形呢？就是龙蛇虎豹鹤狮象马猴彪。他这个人是爱财如命，人出钱他出命都制的。只要有钱，不分青红皂白，照帮人打交。不知人人叫他做非洲和尚的黑人僧。第日大口前就先到来，潘官成梗是当上宾咁招待啦，斟茶大烟客气一番之后就话啦，过两日我同人斗卒输赢仲明知，至输咗我嘅心系总系唔抵，想话请钱师傅鼎力相帮保护一下我嘅草手，你明㗎啦。画公仔就唔使画出相，大口前一听就明，无非都是输打赢要的啫。于是话啦，无所谓，不过细佬近嚟做紧一单生意，如果丢低咗佢咯，讲到钱银呢一层，冇乜计较，俾翻50两银个钱师傅饮茶，事成之后再有酬谢，总之系冇难为就系啦。你拍硬到阿钱师傅，大口前一听咁讲。当堂就依开个大口，咔咔声笑，一拍心口话啦：好，既然潘哥咁睇得起细佬，一于咁话，莫讲话做护草手咁简单，就算系牛魔王嗰个山窿，我都够胆去，一样就当佢冇嚟。边个唔知我大口前打交细空甲王啊？两人又密针咗一阵。俗又话咧，上金先为啊格外留神。判官成拎出20两银啊俾佢先，大口前满心欢喜，屎勾咁手就勾过嚟，代代平安。正喺呢个时候，门口有人叭叭喳喳咁声。判官成知道老婆翻嚟啦，连忙行出开门。八婆响一见就话。哎呀，老公啊，今晚你老婆我帮你找到一个好草手回来，你这位牛哥人人叫他大耳牛就是这个啦。判官成好高兴，请大耳牛上座，并介绍大口前给他相识。大家客套一番之后，大耳牛在怀中揞出一支竹草递俾潘官成，潘官成最初睇嚟同一般竹草冇咩异样，再用手指碰下，哦，其中有一条系好幼细嘅钢丝，又尖又利，稍微短咗一啲，喺鼠须中间就搽咗黑色，真系睇唔出有咩唔同。潘官成就哈哈大笑大赞，唉，妙极妙极。于是连八婆香在内一共有4个人，咁样密针一番，布置好计划。大口前话啦，潘哥打卒我就唔识，只打人我就顶叻，你似有牛哥喺处，
4: 实赢噶啦。就算你只卒系牛屎卒咁屎啊，都会赢。事关我有两个拳头喺度，边个够胆同我打，我就一拳打到个归天。同你讲，即管放胆去做啦，我包打就系啦。大耳牛一拍大口前膊头，嗌声：
5: 老爷，你真好嘢！
4: 梗系啦，你啲叫做卒书人未书啊嘛。讲完，四个人就咔咔声笑起嚟。潘卢两家相欲斗卒嘅事不胫而走，高嘅讲俾矮嘅知，肥嘅讲俾瘦嘅知，鬓边讲俾梳髻嘅知。冇几耐，整个佛山镇就传到嘘嘘冚冚。且讲卢九叔翻到屋企，正精心调养自己嗰只天星霸王，用猪润剁烂捞饭俾佢食啊，又用人参水嚟喷下佢啊，等佢到时好气好力打翻场胜仗。呢个时候，周伯嘅入嚟话啦：九叔，你咁样冇用嘅，盏嘥心机嘅啫，唔再谂办法啊！我包你秀彩手巾包书。卢九叔嘅一头雾水，连忙问啊：点解啊？唉，你仲大碌麦打更乌当当添，你知唔知啊？大头成个老婆八婆香，专门喺东莞请咗个草手翻嚟，叫做大耳牛。另外仲请咗大口钱嚟做保镖添啊！卢九叔哼咗一声话啦：咁睇嚟，潘官成呢只家伙系以武力压人，输咗就打。佢请翻嚟个草手，实有猫仔出噶啦。周伯揞揞头就话：以往啲人出猫仔呢，无非都系两样，一系撞手踭，二系用针吉。撞手踭都未为服啊，最服就系用针吉。咁又点样对付佢好啊？啱啱呢个时候，有个叫做梁义公嘅朋友嚟揾卢九叔。梁义公系佛山嘅富家望族之人，佢一见卢九叔就问啦：九叔，听讲话你要同潘官成斗卒，宝金相当厉害，系唔系有呢回事呢？
6: 系，
4: 不过潘官成呢个人好毒辣，我同周伯正谂紧计嚟对付佢。跟住一五一十将呢件事讲讲出。梁义公话啦：
6: 九叔，呢件事啊唔使闭眼，兵来将挡就水来土掩啫。我介绍一个人俾你，呢、这个人系智勇相全，包你万无一失。
4: 咁呢个咩人嚟
6: 㗎？佢係我哋梁家新聘嘅护院教头，又係我嘅族侄嚟。佢姓梁，名叫欢，係个出名嘅拳术家，最叻就係虎爪加无影脚，人人叫佢做虎爪欢。佢仲有手绝技呀、就叫飞镖，百发百中就相当厉害嘅。不过佢个孙仔冇人识得佢，知道师傅出名啦，系人都识咁滞。咁佢嘅师傅系边个啊？
4: 佢师傅咪少林黄飞鸿咯。
6: 哦，原来系佢。义工，不如就请黄飞鸿咪仲好。不过人哋系明教头嚟，唔知肯唔肯帮我哋嘅啫。
4: 义工就话啦：如果想请黄飞鸿呢？我想黄飞鸿这个人素来有公义，又好打不平，如果我嗌梁欢约埋佢一齐嚟，估佢唔会点样推迟嘅。
6: 卢九叔啊，揞一揞头，好啦，呢件事就咁定落嚟啊，麻烦啊义工你。
4: 唉，大家老有鬼鬼，唔好咁讲。
6: 梁义工又立即告辞，返回梁院，揾着梁欢，将佢掹入书房，将卢九叔嘅事一五一十讲出，跟住话啦：阿欢，呢件事事关重要，为咗邪不胜正，
4: 你无论如何都要帮我请你师父黄飞鸿出面，只要聘金几多呢，你即管开声，至紧要为我老友争返啖气，争返个面，唔好俾人恰就係啦。但二公你放心啦，我包保请啲师傅嚟，今朝啱啱我同师傅去亨记飲完茶返嚟，而家师傅正喺筷子街宝芝林度开展。嗯，咁就快啲去请啲师傅嚟，我就喺度等你。好，梁夫就离开梁院冇几耐，请咗黄飞鸿嚟。梁二公请黄飞鸿坐落，亲自递上香茶，就将潘官成点样漏卢九叔打卒，后来又点样请教头大口前嘅事一五一十讲咗一次。黄飞鸿话啦：大口前呢个人呢，功夫唔算得点样标青，知亦都有翻咁上下，一味似住细空夹狼，好多人亦怕咗佢。往日我同佢系井水不犯河水，不过今日听二公所讲，确系正唔能够俾邪压到，唔能够俾大口前得势。如果俾佢得势咧，后果就包切想噶啦。系黄教头，正因为咁样，我梁二公先至请你嚟，同我老友卢九叔做下保镖，请黄教头唔好推迟就系啦。黄飞鸿咁岌头，将呢件事干应承落嚟，跟住梁二公带黄飞鸿去见卢九叔。卢九叔听闻呢个系大名鼎鼎嘅黄飞鸿嘅，就大为欢喜呢，拱手拳拳，连声话：唉，唔该晒，唔该晒。光阴似箭，眨眼就到咗第四日啦。呢日朝早，卢九叔同周伯带一只靓卒，呢一边呢就是、由周伯做草手，两人前去品星茶楼嘅卒料度，途中又见到黄飞鸿带住梁欢行去，佢哋喺腰间暗藏住七节软鞭护身，亦带有暗器。黄飞鸿一路行，一路对梁欢话啦：阿欢，我哋师徒两人既受朋友所托，为卢九叔做保镖，一定要着重江湖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千祈唔好临危之中失信于人啊！梁欢话啦：师傅，你放心啦，我梁欢点会咁衰仔噶？阿欢，我知你素来有胆，至今日嘅事，一要大胆，要心细。我哋两个要默契至得，等一阵入到场中，我就企喺周伯嗰一边，唔准任何人企埋佢嘅身。你就夹住大口前，一眼观察，有咩意欲呢就一拳照过去度。得，咁师徒两人入到品星卒料里边，只见中间摆住一张八仙台，上边摆住两只卒盘，潘卢两人就坐喺八仙台嘅两边。潘官成嘅保镖大口前一见黄飞鸿入嚟，就当堂惊愕，心谂：你似弊啦，黄飞鸿实系同卢老九做保镖，点呢喂？啊，得啦得啦！佢眉头一皱，就计上心头，入一入手，嗌咗个后生埋嚟，喺个耳边咁样咁样讲咗几句。后生仔啊，揞岌头，转身就急急脚咁离去。各位，原来佢叫徒弟翻去武馆班人嚟，准备打交啊！一阵间斗卒场内人头涌涌，个个都想睇下呢一场世间少有嘅斗士。咁按规矩呢，未打之前要请一请双方嘅卒，就表示公道，愿打就服输。品星茶楼嘅掌柜陈玉书亲自做公证，先用卒粒装住卢九叔嗰只卒，放喺离等盘嗰处。呢个时候，全场肃静就鸦雀无声。一请 陈掌鬼报话，刘大爷嘅宝珠宝号天星霸王重6分3厘，又称潘潘成嗰只珠报话，潘大爷嘅宝珠宝号红面关公重6分4厘。潘官成就得意啊，咔声笑起嚟。事关佢只卒重过对方只卒一啲啊嘛，帮潘官成嘅人纷纷走埋嚟。潘生，呢次唔怕啦，够胆咪即管过嚟打啦。系咯，呢位实赢噶啦。啲人从之中有一个老人听咗之后，微微一笑，望住潘官成。忽然长叹一声，捏一捏下巴执须，然后拧一拧头，起身离开卒鸟。潘欢成一睇，呢位系卒鸟中嘅张师爷，人哋话佢料事如神，有生诸葛之称。点解佢有咁嘅神态呢？唔通潘欢成心里边当堂打咗个突。马上派出心腹阿炳追上前去问问张师爷。阿炳就答应一声，急步出门，一手拖住张师爷话，张师爷请留步。咩事啊？我哋老爷头先见你捏阿苏拧个头。

0: 专登叫我嚟问一问你系咩意思咁。张师爷话啦：阿炳，本来天机就不可泄露，既然你问到啦，就只好讲俾你听。旧阵时又话六死谁手啊嘛，故此六死两个字好唔利是。而家潘生嗰只卒正系六分四，即使系六死，杀输无疑噶啦。唉，我都冇眼睇啊，喺度啊，盏夜市招飞嘅啫。讲完，焚开阿炳只手，急急脚咁走人。阿炳啊，眼光光咁望住佢，转身翻去茶楼，忽然听到里边有嗌交嘅声音。原来阿炳出去嘅时候，里边斗卒就已经开始。讲落又奇吧，两只卒就好似有仇咁样，一见面就昂头争逆而鸣，跟住就大家撞头，你咬我，我咬你，各不相让，睇嘢嘅人连声喝彩。而天星卒呢，好似识武术咁样，埋牙嘅时候识得起脚，起脚之中又识得起手，爪勾如虎，有几次将红面卒咬到反转。判官成见到大吓一惊呢，立即摸摸耳仔，这个是约定的暗号，大耳牛一跌马上出猫仔了，整成引卒再斗咁样，用暗藏又金的鼠苏草先轻轻扫下红面关公，表示是冇事，再扫天星卒的时候，潘官成在旁边不知有意还是无意，一碰大耳牛的手踭，过支针吉正天星卒的头，成只卒就跳起，众人愕然，乜咁嘅？周伯早已经料到有呢步棋噶啦，一手抢过大耳牛嗰支竹草，话：你呢啲屎桥点呃得过我啊？嗱，大家睇下，鼠须中间有一条系右针嚟嘅。哦，唔怪得啦，咁阴湿。卢九叔嘅指住潘官成啊大闹：潘官成，原来你咁抵死，竟然出阴谋就害我，我老虎蟹都唔放过你。众人就嘿声猛咁柴佢。潘官成啊，个块面一笪红一笪白，都唔知点样好。卢九叔又闹啦：大耳牛，你个冚家产啊嘛，究竟你斗咗人几多钱？大耳牛就老羞成怒，指住自己食过几晚夜粥，何德胜，我斗你老母啊！一拳向住卢九叔就打过去。梁宽早已经在旁边夹住噶啦，说时迟，那时快，一个箭步飙上前，将大耳牛只手托住，顺手攞一只竹子盘向住大耳牛头壳剥过去，薄声，大耳牛当堂头壳穿咗，流出好多蚊饭，大嗌：哎呀哎呀，饶命啊！潘官成一见世事唔对，就趁住粒粒乱嘅时候捐入人丛，走都走唔切。黄飞鸿马上话：阿潘，捉住潘官成。系，梁宽赶步去追，大口前一手拦住：你个死靓仔，咪咁牙刷，我哋系捉输人未输。讲完，举起拳头正想打落，忽然有人喝住：咪喐！大口前有个黄飞鸿喺树，未论多啲牙刷，你敢为奸人帮凶，于理不容。
1: 喂，黄飞鸿，我同你井水不犯河水，你敢嚟插手，我照瓜你至得。
0: 讲完，一个天师盖印照头敢落，黄飞鸿一个狮子摇头避过，正想还击时候，大口前喝声：响！七八个门徒手执铁尺，嘘声涌埋嚟。黄飞鸿一啲都唔惊，何德胜礼得好啊！多啲礼，密啲手，少啲礼，啱啱够，即管嚟啦！黄飞鸿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左嚟左挡，右。

0: 黎幼型拳脚中横，打到嗰班衰仔啊，好似乌龟食西瓜，爬得爬，碌得碌，呢、這个哎呀呀呀，嗰、那个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大口前就嬲到生虾咁跳，大闹：，唉，你哋班饭桶真冇用！再飙上前一个黑虎偷心，响住黄飞鸿心口打过去，黄飞鸿用手一夹，跟住转身虎尾脚，只听见砰一声，大口前成个人被踢飞咗，撞埋墙边，跌喺地下，痛到佢啊咿牙咿齿，眼泪水都飙出，几耐都起唔到翻身啊！黄飞鸿再一个箭步飙埋去，各位。未知大口前性命如何，请定下回分解。
1: 重温一代武术宗师的传奇一生，小说《黄飞鸿》，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30。
1: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惠美津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城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诶，你好啊，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9: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

0: 气阵。
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4: 门前净，街巷清，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6: 最近熱門車型非小米鵬程 N90 莫屬，而市場上對這款車的風評可謂各執一詞。有人說選擇增程的動力方式不符合時代發展要求，增程式混合動力是解決電車續航焦慮的中間手段，預測是一種過渡模式，而這個角度其實更多是站在常規汽車解決出行問題的角度來作判斷的。至於有沒有道理，當然有道理。长久以来，大众对汽车的定义高度统一，人车关系始终是工具与使用者的单向绑定，汽车的核心价值只有代步通勤、长途出行、载人储物等等，所有的设计都围绕移动工具展开，车辆功能服务于出行需求，这个就是汽车行业数十年的固有逻辑。而 N90 的出现似乎要进一步打破这套固定的模式，它不再单纯追求行驶性能，而是通过独创的双层空间、可变的座舱结构，赋予车辆居住、休闲、独处、旅居的多元属性。它可以令汽车摆脱了只在路上有用、停车的时候就闲置的困境，从单纯的交通工具变为可停留、可生活、可娱乐的移动私密空间，实现了人随车动、车为人居的双向配置。过去买车我哋适配路况、通勤、家庭嘅刚需，如今选择 N90 呢类车型，就系令到汽车适配生活方式、人车关系从功能性嘅刚需转向体验性、情绪性嘅需求。汽车唔再系冰冷嘅机械工具，而系延伸生活场景嘅移动空间。但系你我亦都无需过度神化呢一个改变。N90 带嚟嘅并非系彻底嘅颠覆，最多咧就系市场嘅细分，亦系一种优化升级。对于坚守代步刚需、追求省心耐用的车主，传统人车关系依然适用的。所以可能 N90 上市对于顺德车市的意义呢，不在于是否做出一台完美的新车，而是撕开了行业的固有思维缺口。潜台词是汽车的重点不单止是更快、更稳、更悭油，更是要贴近人的生活。这场人车关系的变革，你是否属于其中的追随者呢？
5: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啊！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6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到85%，吹偏东风两级。10月1日，德胜滨水运动公园正式开园，大湾区稀缺滨水运动空间落地。国庆期间，公园仲会举办滨水 Chill in Park 生活节、跑团联赛、趣味运动会、低空体验、文创美食集市，以及系露营、户外瑜伽等活动。感兴趣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5: 新闻日日如是，
6: 观点总有不同。
5: 神不公谈世界。
7: 浙江绍兴一位75岁嘅老人，因为恶蝎中出嘅膝盖腐瘤就意外走红。白发老人千藤腐瘤，呢一幕同动画片《腐瘤兄弟》里边嘅经典印象就高度相处。啲网友就亲切咁样称呼老人为腐瘤娃爷爷。佢原本呢个只不过系一场偶然嘅网络相遇。之但系，当越嚟越多嘅人从围观变成打卡，抒情嘅性质就发生咗变化，两位老人嘅生活亦就不再平静。老爷爷每隔几分钟就被逼出嚟同啲人打招呼，传媒体从四面八方问讯赶嚟，亦想赚一波嘅流量，甚至有人攞激光笔同埋手电筒照过去。老爷爷不得不专门写个牌，写住累了要50岁。社区亦做咗个牌，呼吁游客唔好大声呼唤。老人家善良心软，唔愿意冷落内行，之但系呢一份善意反而成咗啲人不断索取嘅突破口。游客冲咗到晚六日不绝，老奶奶斗瘟病发，道路被塞住，噪音扰民，居民生活受到影响。风向急转直下，9月5日晚，老人家就剪晒啲腐瘤。好多人赶到现场，睇到空荡荡嘅瓜棒，感觉非常之惋惜。佢只但系从另一个角度嚟睇，咁样一剪，可能系一句温和而坚定嘅提醒。爱有阵嘅要止于剑斗之外，真正嘅温暖唔系慰观，而系尊重。嗱，相处嘅情节就已经出现过几处噶啦。今年夏天，西安麦田里边嘅孤独的树就走红，大批游客慕名而嚟，麦田被踩踏，村民就只能够剪晒棵树嘅树枝。上海武康路，有位老人在他房屋的阳台上边装饰了一个非常大的蝴蝶结，众多的游客在楼下打卡拍照，并且大声嗌奶奶奶奶，使到老人不胜其扰，被迫搬到其他地方住。这些树青的发展使人思考一个词语，边界。边界是什么呢？是人和人之间一幅看不见却是应该存在的一幅墙，它区分你和爱，公共和输人，热情和打扰。没有边界的热情，再真诚也会变味，不懂得分寸的关怀也会成为他人难以承受的负担。我们总是说要守住烟火气，之但是真正的烟火气从来都不在于见到对准的打卡现场，而是在不被打扰的平凡生活里边。流量可以制造热点，之但是不能够绑架生活。可以宣传温情，之但是不能够凌驾他人权益。打卡应该有道，善意要有边界。不要将他人的信仰当成流量的原料，不要将闯入人来的生活当成趣味体验。他另一件事过去了，我们要从中思考什么问题呢？ 平台通过算法持续推送相关话题，平台只管推送，只管制造热点。至于热点的胜受者是边个，后果怎样，就不在算法的考虑范围之内。平台需要反思的不只是推送了什么，更加是推送的后果由边个承担。追求流量可能无罪，之但是失控的流量要有责任。事发之后，肇庆市民广旅局发布视频，并表示把安靓与清静还给两位裸人。这些反应可以说是非常之迅速，之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总是在肇庆没办法挽回之后先至想起要补付呢？当地民旅话，肇庆不会刻意制造网红，你一个态度是值得肯定的。之但是不刻意制造就不等于不主动去管。当流量不期意志，当地需要做的不是站在旁边去看热闹。你的预警机制在哪里呢？疏导方案有没有呢？应急预案有没有呢？这些问题都是要回答的。但愿下一次流量到你的时候，平台要多一份克制，游客要多一份尊重，地方能够多一份作为。
6: 顺德公谈世界，
8: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9: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0: 花盆托盘搞定。
11: 排水口渠道搞定。
12: 垃圾杂物搞定。
9: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13: 人人齐动手，水蚊无路走。
1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5: 好啊。
14: 爸爸。
16: 哎哎，
1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6: 哎，好了好了。
1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5: 我知道，是雪人呗。
14: 对。
1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6: 啊？
1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4: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4: 是南极和北极吗？
1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6: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风寒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9月22号，杏坛镇政府上线，将就杏坛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管理，以及教育、医疗等民生福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7: 我是杏坛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胡永峰，欢迎你依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5: 听901真系得 FM 九。

0: 901敬请各位女士，时间13:30。
1: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欢迎光临，
3: 真的多谢晒你啊。
2: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3: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4: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3: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0: 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8: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8: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2: 纯心伴，朝朝精选。
3: 落班之后翻屋企仲要搞卫生，好多人即刻拧晒头啊！嗱，追觅 G6S 洗地机，等你告别家务内耗。结咗婚之后先明白，屋企入边有一个中意干净嘅人系几大嘅福气啊！
13: 但现实往往就一地鸡毛，唉，
3: 满地头发啦，满地猫毛啦，
13: 细路仔食过啲饼干碎啊，玩过啲玩具啊，成地都系。
3: 你翻咗一日工，推开道门，连鞋都未换，就要先攞把扫把扫扫佢，再踎低身用纸巾抹一抹佢。最后，哎呀，太攰啦，干脆眼不见为净啦。嗱，唔好再拿住拿住啦，听信心伴一句劝，你最需要嘅唔系变得更加勤力，而系一台真正可以帮你做到嘢嘅洗地机。追觅洗地机。

0: 6S 专治睇唔落去但你又唔想喐手嘅强迫症同洁癖党啊。原价2399元，中秋至笋价1599元，直接帮你悭咗800元。呢部洗地机凭乜嘢咁吸引呢？第一个吸力劲，自然高速马达15000帕大吸力，干湿头发一吸而净，饼干碎、猫毛、水渍一次过冚唪唥带走。520次每分钟嘅高频擦地，130000转每分钟嘅滚擦马达，顽固污渍亦都不在话下。第二，唔黐毛，滚擦双重防黐毛，梳齿刮条搭配正反双向自清洁，正转呢就刮洗污糟邋遢嘢，反转呢就会剥离毛发，连滚擦盖入面呢都帮你清干净佢，滚擦免手洗，一键自清洁，真正嘅解放双手。第三个贴边清，真正双侧零贴边，墙角、台角、踢脚线，以前扫把扫唔到嘅死角，依家一推就干净晒。第四个真除菌，电解水除菌技术，99.99%除菌除病毒，一键生成，即开即用，唔使等。屋企有细路仔有宠物嘅，地面清洁更加放心啦。第五个呢款洗地机够悭力啊，自带助推牵引力，轻松推行唔费力，35分钟嘅长续航，就算大户型都可以一次性搞掂。智能 LED 屏，阿爸阿妈一睇就明，安静模式大约有40分钟，唔会嘈到屋企人。呢部洗地机咧，佢系吸拖洗一体嘅，自动强力吸水安静四种模式，干湿两用，超大水箱，但系整机咧仅仅系4.8公斤啫，属于好轻强噶啦。想要嘅朋友仔，依家可以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嘅 FM90.1 优选高，就可以揾到呢一款追觅洗地机啦。屋企干干净净，心情先会好噶嘛！即刻搜索小程序顺心伴，进入主页面 FM90.1 优选高，咁就可以揾到呢一款追觅洗地机啦，限时即减800元噶。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FM90.1 真系得
3: ，FM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8: 听九零一，真的。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00。
1: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 踏入农历八月，中秋佳节临近，想买优质中秋好礼，记得登录顺心半平台啦。平台设有跨店铺全品类的满减优惠，着数多多。唔单止有月饼、糕点、茶包呢啲应节美食，仲有高品质嘅母婴用品，送礼自用都好合适。如果中秋国庆计划出游，南海影视城嘅特惠门票只需30蚊，全网独有。另外，本周末欧瑞强顺德人心演唱会即将开演，本期我哋携手顺心半嘅进驻品牌大二课堂嘅大哥老师，为大家送出演唱会嘅门票福利。
3: 冇错，咁啊懂得欣赏好声音啦，发现美好啦，系永不过时嘅热爱。能够揾到同好咧一齐聆听好音乐咧，更加系难得乐趣嘅噃。而大二课堂咧就系专注为大家带嚟高品质听觉体验嘅品牌。今次咧，我哋同顺心半合作咧，上架天级嘅一体式多功能音响，佢支持蓝牙、CD、收音机、U 盘咁多模式嘅播放，系当下高性价比嘅高品质影音设备。藉住欧瑞强顺德演唱会嘅契机咧，我哋推出限时福利，喺本周五晚上8:00之前咧，喺顺心半嘅小程序入手呢款天级播放机，即送欧瑞强正版珍藏 CD。再加赠价值480蚊嘅9月20日演唱会门飞嘅，咁啊落单预留电话同地址就有专人对接，凭姓名同埋身份证即可兑票噶啦。
2: 呢款天级音响由天艺音乐出品，专业调音师大哥老师推荐，系识货之人选择啊！而且欧瑞强对于我嚟讲咧，身上有一个非常之敬仰嘅身份，佢就系第一代嘅港乐 DJ 歌手，佢系正宗嘅电台主持人出身啊！
3: 咁你知唔知佢正式出道签约？成为 DJ 歌手是哪一年呢？
2: 他出道签约宝丽金，具体是哪一年呢？愿闻其详、
3: 啊、好好记的、哦、这款天级音响在顺心半的售价就是1977元。这个1977年呢，正是欧瑞强签约出道的年份，真是满满港乐情怀、啊、今次再次提醒大家了，这款音响其他平台的售价都是3000元，而在顺心半只需1977元，仲送 CD 同埋门飞嘅，嗱福利咧仅限本周五晚8:00之前啊，逾期唔再赠送 CD 同埋门票。咁想要沉浸式咁聆听经典港乐，亲临演唱会现场嘅街坊，揸紧时间入手啦！
1: 如果想了解，

0: 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4: 四，
5: 四，
4: 那个念四，
5: 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6: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7: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6: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7: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8: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FM 90.1。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噶。

0: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金，系医务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准小周末嘅下昼准时同大家见面，直播室入面继续会有卡头同埋小英主。
2: 系啦，咁啊，继续咧会喺下昼嘅两点半到三点咧，继续会同大家讲健康嘅。咁啊，嚟到呢个时间咧，好多朋友仔都会蠢蠢欲动嘅，咁啊。

0: 當然啦，又有啲朋友真係會好聽話嘅，即係會喺呢一個瞓醒覺啦、下午茶嘅時候呢，整返一杯淡淡地嘅清茶啦，又或者係我哋之前呢就都建議大家嘅，天氣熱嘅時候呢仲飲啲熱辣辣嘅茶可能會難頂少少嘅，會有啲冷泡茶啦，咁食啲果仁啦咁樣，咁亦都係可以既充飢嘅同時啦，亦都係可以保持返呢一個脂肪呢就唔好咁多啦、糖分唔好咁多啦，鹽分唔好咁多啦咁樣，咁但係呢硬係會有啲朋友仔呢就哎呀，即系抵受唔住诱惑嘅，就会打开个外卖平台先咁样啊，咁就会即系点奶茶啦。
1: 系睇下嗰只黄色袋鼠啊，几时可以送到啦？咁样其实我理解嘅，
0: 系
1: 即系你话我想饮奶茶，我想饮啲甜嘅嘢，我真系充分地理解，因为最近我自己都系食得比较清淡啊，特别系晚餐、午餐我就冇办法啦。晚餐嘅话都系自己整嘅啫。就是烚熟啲嘢，
0: 點解冇辦法？你可以想辦法嘅，其實
1: 我可以想辦法，
0: 你可以惠及埋我哋其他同事添。
1: 你可唔可以餐餐接受烚嘢啊？得唔得？一齊烚下烚下 ，O 唔 OK 啊？
0: 即係我就自己都已經係咁樣啦，又的確唔係好接受。
1: 真係老老實實啦，如果你係長時間處於一種比較寡令令嘅嗰種烚下烚下嘅飲食嘅前提之下，
0: 係
1: 見到某一啲。好甜嘅或者系甜丝丝嘅嘢啦，煎炸熱毒嘅嘢咧，你真系好想整翻口，哪怕系炒口都好想整下。咁所以你话
0: 炒口啊，
1: 炒口即系话小炒。
0: 哦，咁样嘅，
1: 系唔好意思啊，就系食翻啲小炒有少少镬气啊，因为个人咧即系已经食到冇晒火气啦，
0: 系
1: 即系嗰啲心火完全去晒啦，系时候就要食翻少少嘅嗰啲有镬气嘅嘢吓，嗰、那个人先可以维持一阵噶嘛，系咪？咁即系其实同样地食得太寡淡嘅时候，
0: 系
1: 咁都系想食翻少少嘅一啲高热量嘅东东，奖励下自己。
0: 诶、我想问下培英咧，你最长一段时间咧就即系冇食一啲嘅煎炸热毒嘢啦，或者系喺我哋节目当中咧建议大家尽量少食嘅嘢咧，持续嗰个时间有几长咧？
1: 一个月咯。
0: 一个月系咪？之后你会嗰、那个有啲点样嘅感受咧？吓，
1: 辛苦咯。
0: 辛苦即系。呢、这個辛苦嚟自於咩呢？即係好想食嗰種
1: 心人重
0: 口欲之福啊！
1: 心人重，
0: 心人、
1: 啊，我都話個人硬係好似寡令令咁樣，想食翻啲炒口有啲鑊氣啊，想食翻啲高熱量嘅東東，獎勵下自己、
0: 啊。冇錯啊！我哋之前節目亦都曾經講過嚇、啊，即係當我哋咧就涉及唔夠嘅某一啲嘅營養時候咧，其實都會有一啲身體嘅渴求喺度啦，又或者係處於一個高壓力底下啦，咁同埋咧就處於一個煩躁嘅時候咧，都會。對於話一啲高熱量嘅食物咧，會有一種即天然嘅係嚟自於我哋身體本質嘅咁樣嘅一個慾望嘅。
1: 係啊，心癮重咯，就係、
0: 是。冇錯啦，即係講開心癮呢一樣嘢咧，我哋頭先都講到話，去到呢個鐘數咧，唔少嘅朋友仔咧都會打開嗰個袋鼠平台咧，咁就開始點奶茶嚇。有啲人就話：喂，奶茶咧，究竟佢係咪會有一啲嘅？上瘾嘅元素喺度啊！即系做乜硬系咧，就每日都好似离唔开佢咁样咧，咁样。心瘾其实会有喺度嘅，即系似乎更加多咧，系一种自我嘅一个奖励啦，或者系自我嘅一个安慰机制嘅、即系会觉得哇，我今朝早上咧就已经辛苦咗成朝，你谂谂，哇，八点半钟就要开工啦，老细写到明五点半钟收工，但系五点半钟点解唔系翻到屋企咧？因为朝早八点半钟要翻到公司。今日我哋有同事先讲起呢样嘢吓。喂，點解唔係咁樣去安排嘅呢？係五點半鐘先可以走啊，咁樣咁啊，即係會心理有少少唔平衡。去到呢個中間偏後少少嘅嗰個環節啦，應該係整翻個有儀式感嘅一啲嘅活動嘅，即係例如嗌杯奶茶啦咁樣。即係可能會有一個咁樣嘅心理安慰嘅一個因素喺度啊。
1: 咁其實話奶茶佢無論係作為一種舒心嘅食品，又或係時尚嘅標識，都成為咗而家最受歡迎嘅飲品之一。
0: 係。
1: 咁而我哋睇翻清華大學同中國中央財經大學嘅研究團隊對北京嘅5281名大學生係進行咗一項調查嘅發現，話喺奶茶成癮嘅現象確實係存在嘅，並且係會同抑鬱、焦慮等等嘅心理問題係相關聯，咁、所以話，係咪真係奶茶成癮嘅呢個現象係真實存在嘅咧、研究者咧係首先利用咗李克特量表，係調查咗呢啲後生仔女過去一年當中飲奶茶嘅頻率，咁幾乎一半嘅受訪者就表示啦，佢哋每個星期至少係飲一杯奶茶，其中2.6%嘅青少年每個星期飲4到6杯，20.6%嘅青少年每個星期係飲2到3杯，這個發現呢。

0: 落嚟意图停止咁样，有呢一啲咁样嘅
1: 现象出现
0: 嘅。咁佢哋都讲到啦，奶茶成瘾可能系会包括有接住落嚟所讲到嘅几个现象，一个就系奶茶嘅消费量同埋持续时间系超出咗预期。
1: 系呢、這个预期系应该讲系自己同埋其他人嘅预期吓。
0: 可能你系谂住一个星期饮一杯啦，点知一个唔觉意一个星期饮咗两到三杯。
1: 啊，呢个要睇翻荷包嘅嗰个肿胀嘅程度嘅，即系唔系你谂就 OK 啦嘛。因为喺经济学上面咧，消费咧除咗话有呢个消费嘅欲望之外咧，仲有消费嘅能力先得嘅。
0: 嗯，
1: 系呢、這个亦都系即系可以证明到咧，而家嘅嗰个大学生咧，佢嘅一个使费比较充裕。
0: 系
1: 换着喺我读书嘅时候咧，应该系起码我就唔 OK 嘅。
0: 唔系有贵有。平嘅，即系
1: 你平极都999啦，
0: 有啲唔会咁贵嘅，咁好兄弟就斩我一刀嗰啲咧，就斩下就平好多嘅，
1: 咁样
0: 系啊！而家嗰啲后生仔女利用平台嘅规则系好熟能生巧噶啦，
1: 哦，
0: 系啊，反转个平台咁滞噶，
1: 即系为咗平啲啊！
0: 即系羊毛薅到光秃秃的，
1: 系啦，咁啊，同埋咧，即系会系奶茶成瘾嘅一啲现象咧，仲包括话。多次嘗試戒斷奶茶咧都未成功嘅，即係會立 flag 啦，就係我今個星期我飲少兩杯咁，但係就做唔到嘅。
0: 嗯，
1: 第三個現象咧就係當心情低落嘅時候咧，佢唔係更趨向於咧揾朋友去傾訴嘅，佢係更加趨向於咧飲杯奶茶嘅。
0: 哎呀，不要说太多，喝啦，就是这样。
1: 这种感觉就好似咧，就即系男性之间咧就话，喂，今晚出嚟饮嘢啦，心情唔好啊，咁样，饮佢咁，即系佢唔系话出嚟约啲朋友出嚟咧，去讲讲点解心情唔好啦，同埋搵解决嘅方法嘅，即系纯粹出嚟就系饮佢咁样。
0: 系啦，即系心情好嘅就饮佢，心情唔好嘅都系饮佢。
1: 冇错啦，
0: 其实饮佢同心情系冇关系。
1: 冇错啦，呢个系一个借口嚟嘅，饮奶茶都会出现吓，就系即系心情唔好嘅时候，同我出嚟饮奶茶佢咁样系。系，即都会有出现啦。咁同埋咧，就系即系知道系嗰个奶茶咧，对于自己嘅嗰个身体咧，会产生一啲嘅负面嘅影响咧，依然系继续买奶茶饮啊吓。
0: 嗯，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会产生耐受性，需要系增加奶茶嘅消费量啦，嚟获得期望到嘅嗰种愉悦感。
1: 系，即系原来两杯一个星期两杯就可以获得愉悦感。
0: 而家要一日两杯啦。吓就基本上系可以咁样理解啦，同嗰啲食药食得太耐有耐药性一样。我有个朋友
1: 耐奶茶性，
0: 系耐奶茶性。我朋友真系比较狂啊，佢食嗰啲感冒灵之类嘅药啦。
1: 哇，做咩好食咩甜、啊？
0: 唔系，佢系唔舒服嘅时候，佢就人哋指明嘅嗰个药物指南系食四粒就 OK 噶啦。
1: 系，佢要六粒嘅。
0: 佢自己无啦啦又加多啲，觉得自己症状重啦又加多啲，觉得症状重又加多啲。
1: 咁唔系成日病嘅。
0: 唔系成日病嘅，但系佢一病就一次食成廿粒，我话真唔掂水喎、啊，你咁样一次食半樽药。
1: 要唔要收购翻嚟啊？收购成就自己嘅囊中物啦、啊。
0: 当然我都希望佢系身体健康嘅，不过咧即系其实都系一样嘅，奶茶都会有耐受性，会有耐奶茶性。另外一个嘅现象咧，就系减少或者系停止饮奶茶之后咧，好辛苦啊，会有戒断嘅嗰啲症状。
1: 哇！即系好似啲食烟人士即系戒烟嘅时候咁样，硬系啰啰挛嘅，特别喺度即系冇嘢做等人嘅时候咧，特别唔知做乜嘢好嘅。
0: 系啦，
1: 即系呢种咁样嘅反应
0: 吓，冇错。咁所以咧，即系啱啱所讲到嘅几种现象咧，都系奶茶成瘾嘅一啲表现嚟噶吓。咁、我哋睇翻啦，根据酒精使用障碍识别测试，亦都系将项目嘅得分相加。得分越高咧，就表明奶茶成瘾嘅可能性越大啦。咁虽然话奶茶成瘾嘅量表咧系基于咖啡成瘾嘅量表，以及系最常用嘅酒精成瘾量表偏改而成。咁但系研究者咧都仲系进行咗信度以及系效度嘅测试，嚟确保佢嘅一个可信性吓。咁、通过呢一啲嘅公认嘅成瘾量表咧，研究者就发现啦，一啲后生仔女系显示出成瘾嘅迹象嘅，即系话佢。对于话除咗有成瘾性之外咧，亦都系因为饮奶茶会对后生仔女嘅心理健康、青少年嘅心理健康系产生咗影响。咁、包括系奶茶成瘾嘅症状啦，仲有系消费嘅频率啦、依赖啊、渴望啊、戒断嘅欲望啊、冇办法戒断啊、耐受性啊、内疚感啊等等呢啲咧，都会系出现到有心理方面嘅一啲问题嘅。即系饮唔到奶茶啰啰挛，再饮唔到嘅时候个心咧就。捏住啦，好辛苦啊！点解饮嚟饮去都饮唔到嘅咁样，就会有一种成瘾性喺度咯。
1: 嗯哼，嗱，咁研究人员亦都系即系通过问卷调查咧，系尝试去探究咧点解 青少年群體咧會有一種咁樣嘅感覺咧，即係包括話

0: 孤独感啦，又或者系会有一啲嘅即系唔饮奶茶嘅时候咧，会有一个抑郁嘅症状喺度啦，啊，甚至系有焦虑嘅症状啦，甚至啊，有啲极个别嘅现象咧，就系、是、即系戒断咗奶茶之后一段时间咧，会有一个嘅唔开心啦，甚至系自寻短见一啲咁样嘅情况啊，
1: 严重噶啦，
0: 系啊，嗱呢样嘢咧就真系的确好令到我哋会担心一样嘢，奶茶究竟即系点解会影响我哋嘅心理健康咧？咁样嗱，咁啊研究人员都发现啦，奶茶成瘾咧，同埋我哋嘅本身吓，即系呢一个饮用者本身啦，会有一个嘅不良心理健康状况咧。是有一个极其相关大的一个作用在这里的。这个发现呢非常之值得令我们关注。心理健康专家呢也都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的，就是飲食习惯和消费行为呢可能会是对我们心理健康问题呢是会有一个重要的影响的。孤独感可能是通过增加奶茶的频率啦，间接咁样提高咗抑郁、焦虑甚至系自杀观念嘅一个风险嘅。嗱，呢一个观点咧，亦都系为心理健康干预咧提供咗一个咧，可能会出现嘅一个新方向啊，亦即系通过减少奶茶成瘾咧，去间接改善呢一个心理健康嘅问题嘅。咁所以咧，即系当你需要话饮奶茶饮嘅嗰个频率越嚟越高嘅时候咧，除咗会对我哋嘅身体产生一定嘅负面影响之外咧，其实对于我哋嘅心理咧都产生一个负面影响嘅。咁啊，如果你身边有朋友咧，即系饮奶茶饮得比较过分啦，即
1: 系
0: 好似饮酒饮得过分啦，即系即系三餐都要饮酒嘅嗰啲朋友仔啦，而且饮个量咧都唔细嘅朋友咧，一样嘅道理吓，饮奶茶一日几杯咧啊，先至可以令到自己即系嗰个
1: 舒服啲，
0: 系啊，感觉好啲，咁啊亦都即系唔再去计较，哇，我一日或者系一个月饮奶茶嘅嗰个钱咧。几乎系占咗我工资嘅过半，甚至更加多嘅一个情况底下咧，就需要特别留意翻呢一个心理成瘾可能已经形成咗吓。
1: 咁有啲朋友就话奶茶成瘾系点样可能会导致到心理健康出现不良嘅问题嘅咧？有一种合理嘅解释就系奶茶佢通常都含有较高嘅糖分，比较多嘅糖分响度。其实早期嘅研究都已经系揭示咗，过度摄入糖分可能会导致到皮质醇嘅水平上升，进而干扰下丘脑、垂体以及系肾上腺族嘅正常运作，亦即系我哋所讲到嘅 HPA 吓。咁 HPA 族咧就系一个核心嘅激素系统啦，负责调节身体对压力嘅反应，同时对于情绪以及系行为都系产生非常之重要嘅作用。咁当呢个系统出现失衡嘅时候，个体嘅情绪调节就可能会受损啦，从而会增加抑郁、焦虑以及系自杀意念嘅一啲风险。换而言之，就系话频繁嘅一啲奶茶消费，可能系会由于佢嘅高糖。这个含量糖含量比较高而引起的、HPA 族的失衡，咁因为失衡就会导致到一系列的心理健康问题啦。
0: 是啦，咁啊，即系关于话呢个饮奶茶即系成瘾嘅一个情况啦吓。咁啊，虽然咧就唔系话要一竹竿打船人啦，即系所有中意饮奶茶嘅朋友咧都会有呢一个嘅奶茶成瘾嘅一个情况，不我唔系每日都嗌嘅。我唔係每日都
1: 係，但係你每日都會講，但你未必每日都會嗌。你嘴上係一定會講嘅，但係行動咧又未必會付諸於行動。
0: 係啊，即係當我係嗰、那個工作嘅狀態咧比較低迷嘅時候咧，咁我就會即係每日都會工作時間低迷，即係都會係有一種咁樣嘅慾望喺度嘅。咁但係咧，我都嘗試去管制自己嘅行為嘅、就唔係每日都嗌嘅，都係。今日啫，今日漏嚟嗌咗杯咖啡啫。
1: 系啊，嗰杯咖啡我而家都未饮，我叫佢唔好加冰，佢系都要加好多冰，然之后我要放热先饮，我又唔可以叫热嘅喎。
0: 系啊，系咯，你叫冻嘅，但系唔俾人哋加冰，会唔会有啲夹硬咗少少咧？
1: 我叫佢加少啲冰，但系佢成杯都系冰。
0: 哦，咁样嘅，就冇咖啡嘅，
1: 就冰。系，如果系咁样，嗰只叫乜嘢？
0: 嗰只叫
1: 全冰，跟住再加咖啡液啊！無水
0: 係啊，
1: 嗰只好濃嘅喎，飲咗之後
0: espresso 啊
1: ，espresso 嗰啲係細細杯嘅，唔加冰啊。
0: 哦，咁撩楞啊，問起我啊，
1: 好多嘢嘅嚇。咁啊，咖啡當然好多學問啦，但係我哋兩個都未至於成癮，但係奶茶成癮，身邊都會有朋友係存在住嘅，
0: 係
1: 起碼佢哋一個星期要飲两到三杯，
0: 同埋咧，我发现奶茶咧，即系有啲朋友就话，可能少糖啦，或者系即系唔放糖啦咁样。如果佢真系做到唔放糖嘅，即系例如港式奶茶嗰啲咧，系、完全系冇糖嘅，只系茶同埋嗰啲
1: 奶
0: 淡奶啊，咁而冲埋嘅。你唔放糖，好寡好涩嘅。咁而至于话即系出边嗰啲咧，就即系各大品牌嘅嗰啲奶茶店啦。

0: 你嗌無糖呢，其實佢都會甜嘅。咁我哋之前節目亦都講到過，就係話有可能會用代糖啦，或者其他嘅甜味劑嘅。咁呢一樣嘢呢，本身就係對身體會有一個負面嘅影響嘅。即係最怕佢喺身體會有積累嘅時候呢，大家係冇發現啦。呢、這個先至係對我哋身體最大嘅一個傷害。
1: 咁所以呢，都建議各位朋友仔，就係平時得嘅情況之下，都唔好飲咁多奶茶啦。耐唔耐獎勵自己一杯係 OK 嘅，可以冇問題。你話頻率控制喺一個月一杯，我覺得又唔係話太過分。一年
0: 太唔過分啦，一個月一杯。
1: 係啦，咁一年先嗰十二杯，咁確實對你嘅心理即係可以起到一個安撫嘅作用咧，係佢嘅正向嘅影響會大於負面嘅影響。咁呢個我都係覺得冇問題嘅。但係你話嗰個頻次太密啦，已經係出現咗一種成癮嘅狀況啦。咁你就需要自己去刻意地去改一改，就唔好真係出現到已經係一日要幾杯先可以安慰到自己嘅時候，就有啲難啦。我覺得嗰個程度已經係好嚴重啦。
0: 冇錯啦，好啦，咁呢個時間呢，或者我哋先可以去報時客户聲音啊。咁轉頭返嚟，我哋亦都會繼續睇睇呢一個嘅研究啦。其中有一項呢得出嚟嘅結果就係、奶茶成癮呢似乎更加偏愛女性喎。點解呢？我哋轉頭返嚟再傾啊。
2: 科学说话，健康加载，依家有嘢讲。九零一，敬请各位对时。
1: 下昼2:50。
2: 以上报时系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呢、这个味正。
4: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未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信心伴，信是信德的信，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5: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既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6: 饥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饥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5: 哈哈，饥恐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7: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8: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7: 番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8: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7: 仲捉你唔到
9: ，KO。
1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健康加载，依家有嘢讲。
1: 好，继续翻翻嚟，依家有嘢讲嘅节目时间。啱啱同大家讲咗关于饮奶茶，如果饮得太多嘅话，可能会出现一种成瘾嘅现象嘅。成瘾嘅现象会引发一系列嘅心理负面问题啦。咁、而接住落嚟咧，都会同大家讲讲就系、喺研究当中发现一个比较得意嘅现象，就系、奶茶成瘾嘅现象喺女性当中系会更加明显嘅。咁點解會有呢種現象呢？係乜嘢因素所導致嘅呢？
2: 係啦，啱先我哋都講到呢，就係奶茶成癮呢似乎更加多係嗰個獎勵機制嘅，只係集中喺奶茶呢一樣嘢上邊啦。咁可能對於有一啲鍾意飲奶茶嘅朋友仔嚟講呢，其實我自己呢係即係極少去主動買呢個奶茶飲嘅。即係除非呢有時就即係無論係同事啦，又或者係屋企人呢，就話哎呀請你飲杯奶茶咁樣，咁唔好意思拒絕嘅啫。我自己主動咧，應該係零次嘅、我主動買奶茶飲，應該係零次嘅，即包括
1: 只有零次同無數次嘅啫。
2: 可能真係咁樣樣嘅。咁我自己咧會覺得，可能呢一個真係一個嘅獎賞機制，即你話佢係咪難飲咧？絕對唔係難飲嘅。如果難飲咧，應該都唔會話即係好似而家咁樣越開越多啦，係咪？
1: 係啊，成為全球最受歡迎嘅飲品之一喎。
2: 冇錯啦。咁但係咧，你話佢係咪即特別好好飲咧？我自己可能係即未有呢個心理成癮嘅一啲現象啦，我又唔覺得佢話即係特別好飲嘅，因為你會揾到好多其他嘅一啲飲品咧，其實係可以代替到，或者其他嘅一啲做法咧，其實都可以做到呢種獎賞嘅機制嘅。咁所以我自己都覺得就係喺呢一個奶茶成癮上邊啦，會唔會話獎勵自己嘅方式會單一得啲啲咧？咁樣即係冇其他嘢可以獎勵自己嘅。例如會唔會話？做嘢做到好攰啦，咁样食个靓嘅白斯鸡髀饭都系一个奖励咧，我自己就系啦。
1: 其实都系一样嘅，即系我觉得本质系一样嘅。人哋系饮奶茶，你系食鸡髀。
2: 咁当然啦，我会即系不断变咯，即系我唔系话每一次都系食个白斯鸡髀饭。
1: 系啊，咁啊，听日食个豉油鸡髀饭啦。
2: 唔系会有其他嘢嘅，即系例如买自己放咗喺购物车好耐嘅一件用品，咁啊其实都用得着嘅。咁啊，但系咧就一直都会希望咧就有一个嘅即系奖赏嘅理由先买俾自己咁样。即系都会好多嘅唔同一啲方式咧去进行一个转变嘅。我自己系咁样样咯。
1: 方式方法咧就系其中之一啦。咁但系有一啲咧就系与生俱来嘅，就系点解女性会更加偏爱于奶茶咧？多项嘅研究都去显示，从口味嘅偏好嚟睇，其实女生会更加中意甜嘅嘢，
2: 系 sweet 嘅嘢
1: ，sweet 嘅嘢。咁男生咧可能会更加倾向于食啲咸味嘅或者系辣味嘅嘢。咁呢种口味倾向咧就可能受到生物学以及系文化因素嘅共同影响，就会令到女性会更加容易被高糖量嘅奶茶所吸引啦。
2: 系，呢度咧会有个疑问嘅，男性更加可能会倾向咧咸味或者系辛辣嘅，即系嗰啲打边炉。辣火锅，即系会唔会话，今日心情好低落啊，打个边炉啊，
1: 打加多两只辣椒啦，
2: 系啊，打个九宫格啦，咁即系我又未听讲过
1: 吓、啊，就系饮啦咁样啫嘛，
2: 系咯，咁所以就似乎即系男性可能对于话呢一个即系更加偏好嘅呢样嘢上边啦，就冇去形成到一个嘅心理上边嘅一个奖赏机制啦，即系极少人听到话。心情好低落啊，或者系即系今日做咗好多嘢啊，打个九宫格先，咁真系少听或者未听过咯。
1: 同埋即系女性嘅话咧，可能会系更加倾向于食一啲甜嘢，使用甜食作为情绪调节嘅工具。
2: 系
1: 通过食物去应对翻一啲压力啊，或者系负面情绪啊咁样。面对一啲压力嘅时候，女性会更加多地依赖食物，尤其系嗰啲甜丝丝嘅嘢作为系缓解工具。咁所以奶茶可能系被视作一种舒压剂，饮咗之后个心系舒服啲嘅，帮助女性应对日常嘅压力以及系情绪波动。咁当然女性对奶茶嘅偏好可能都系即系多种因素嘅一个共同作用嘅结果啦，这个就是解释到为什么女性是奶茶的主要消费者，而且是更加容易出现和奶茶有关的一些成瘾现象啦。
2: 这件事呢也都需要大家去留意，因为过度的一个奶茶消费呢，除了会导致到一个成瘾行为的一个出现之外， 咁啊喺心理学嘅一个角度咧，亦都会有可能吓咁啊同呢一个抑郁啦、焦虑啦吓，甚至系一啲即系自寻短见嘅一啲嘅意念啦吓，呢啲心理健康问题咧系会有一个相关性喺度嘅。咁啊，所以咧即系作为一个调节情绪嘅一个补充策略咧，奶茶成瘾可能会同孤独感同埋心理健康之间咧都系起到一个中介嘅作用嘅。咁所以其实我哋可以从两方面咧去进行一个着手啦。第一就要改变呢一个嘅奶茶消费嘅习惯啦。吓呢一样嘢咧，大家喺戒断嘅过程当中咧，可能系需要有更加多嘅其他嘅更加健康嘅奖赏机制啦，可以俾到自己啦。同时亦都需要去多啲识朋友啦，即系减少呢一个孤独感啦，或者系一啲即係有啲咩事都屈埋喺個深度咁樣嘅一啲做法啦，可能亦都需要同一時間去進行改變先得
1: 嚇。同埋即係我哋今日所講到嘅奶茶成癮係話你已經係出現咗大量頻繁飲奶茶先需要注意嘅。平時耐唔耐飲一杯嗰啲咧係唔需要太糾結嚇，飲就飲啦，一個月先一杯，冇乜所謂啦。又或者你已經係知道自己奶茶成癮啦，你好難一下子戒斷，咁你就俾自己一個。叫做
2: 進度表啦，
1: 咁啊一個星期之前可能係飲四杯嘅，今個星期飲住兩杯先。好啦，咁啊
2: 三杯啦，
1: 三杯
2: 係即係突然之間減半咧，又真係好難頂嘅。
1: 好，咁三杯嘅前提之下，你會覺得啊都好辛苦下，如果再減落去嘅話，咁你就控制下減糖咯。唔加咁多嗰啲配料，
2: 或者自己整奶茶咯。我哋有位好叻嘅廚藝，好叻嘅同事自己整奶茶嘅，
1: 系都幾好飲啊！嗬，
2: 好飲，因為佢有請過我飲，所以都 OK 嘅，非常之好飲啊！
1: 係咁啊，就俾自己一個慢慢戒斷嘅過程，唔好一下子令到自己太難受。如果唔係，嗰個副作用都幾大嘅。
2: 冇錯啦，
1: 咁啊，當然即係各個方面嚟睇咧，其實奶茶對於健康嚟講都唔係話太友好嘅。但係我哋耐唔耐飲一杯？是没问题的，不要喝多就 OK 的了。
2: 是啦，今天也都讲了奶茶方面对于我们心理健康的一个影响，希望大家也都是可以重视一下。好啦，这个时间我们也都是只可以跟大家讲拜拜了。听日同一时间下午两点到三点再见啦。
1: 拜拜。
2: 拜拜。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5点正。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1: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啊！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6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到85%，吹偏东风两级。10月1号，德胜滨水运动公园正式开园，大湾区稀缺滨水运动空间落地。国庆期间，公园仲会举办滨水 Chill in Park 生活节、跑团联赛、趣味运动会、低空体验、文创美食集市，以及系露营、户外瑜伽等活动。感兴趣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6: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7: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8: 我要我要，送我一个，
9: 送我一个，
10: 我要我要，
11: 送我一个。
12: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4: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6: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5: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6: 微信支付收款，
17: 支付宝
18: 大放
19: 10万元。
3: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20: 画
9: 钱袋子，守护幸福家，别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奉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3。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爸
8: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好。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0: 啊？
1: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爱你，暗中想你，情人眼泪最美那出影坏，唯求让我永远每一天。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5:46。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在铺头开始忙碌了。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是靠客人自觉。
4: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3: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气温26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0%到80%，吹东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轻度污染，而首要污染物是臭氧。9月30到10月6号，佛山咖啡文化周2.0落地顺峰山公园，规模全新升级，汇集全球多个产区的咖啡品牌 ACU 冲煮赛、佛山咖啡师专业赛事同台竞技，完整呈现从简豆、烘豆再到冲泡的全链路。市民游客亦都可以申领咖啡护照打卡集章王，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90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7。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9: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901交通消息。
3: 今天早上4:30看最新的交通消息。现在在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有施工，现在是塞紧车，请大家留意，建议绕行南角西路。另外德胜东路的顺积大学路段往五沙方向现在都是布满的。另外沙龙路的英明工业区双向，海北路的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同样是行车缓慢。再次提醒各位，在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有施工，现时塞紧车，建议绕行南角西路。另外高速方面的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伦教方向和港佛高速的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都布满。咁提你各位，因为道路拓宽改造工程施工需要，君安的西堤路华安闸段实施全封闭管理，禁止一切车辆同行人通过。试用期限系到12月31日，请大家留意。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我顺德村花中湾各个镇街有乜好嘢未见过先？
5: 上海裕航世茂深坑酒店，从地面直达地下88米，住过未？阳澄湖边食大闸蟹试过未？华东金秋各市秋色打卡试过未？
4: 吓，呢几嘢真系未试过喎！
5: 嚟口岸国旅啦，报名详询2996-3001。
2: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7: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8: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9: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输专线。
12: 快看，要到了，
14: 我老公有救了。
15: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6: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7: 顺心伴，朝朝精选。
18: 你身边有冇咁样嘅人呢？平时睇住好地地嘅，突然间就出咗大问题。好多时候啲病呢真係早期冇任何症状。如果身边有发生过咁样嘅事，我相信你都会好同意呢个讲法。肝脏呢就冇痛觉神经嘅，肺部嘅代偿能力係好强嘅，胃部呢更加係忍得就忍。等到身体话哎呀好痛嘅时候，往往就唔係一啲小问题啦。有呢三类人应该将体检提上日程。第一类，25到40岁嘅职场人，千祈唔好觉得自己仲后生顶得住啊！数据统计显示，白领群体脂肪肝发病率高达12.9%，而肥胖症患病率咧系达到31.6%，高血脂症患病率咧系12.8%。坐得耐，压力大，一日到黑都系食外卖，高血压、脂肪肝、高血脂呢啲老年病咧就盯上咗年轻人啦。你依家搏命搏事业，但系身体咧就喺度静鸡鸡咁透支紧啊！第二类应该将体检提上日程嘅系40岁以上嘅中年人。40岁真系一道界线嚟噶。卫健委发布嘅成人健康体检项目推荐指引2025年版就明确推荐40岁以上人群喺基本体检项目基础上面啦，增加肺功能检查同骨密度检查。因为40岁左右正正系肺功能同骨量嘅明显转折点。肺功能喺20到25岁达到峰值之后就开始行下坡路啦。40岁之后加速滑坡。骨密度就喺30到40岁达到最高值， 之后就开始流失，骨骼进入断崖式衰老。研究显示，40岁之后咧，心血管疾病同癌症风险亦都显著上升嘅。肺癌喺40岁及以上男性当中发病率同死亡率都系好高。如果你话上有老下有嫩，身体其实唔单止系你自己，仲系呢一头家嘅稳定嘅基础。咁仲有一类人呢，其实都好需要体检，就是屋企嘅老人家啦。60岁以上老年人群系占恶性肿瘤新发病例嘅 61.77%， 死亡病例嘅 79.02%。因为点解呢？老年人嘅身体机能下降，好多疾病早期系冇任何明显症状，等到出现唔舒服嘅时候，可能已经错过咗最佳嘅治疗时机啦。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父母嘅健康更加系唔等得。咁点解要做体检呢？因为早期发现同晚期发现就是天渊之别了。体检不是走过场，是用最少的成本为健康抢时间。那为什么又要选第一健康体检呢？因为第一健康它是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的是中高端路线，而且今次这个套餐不是敷衍的入门款，而是真正可以全面掌握身体状况的标配。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女性46项。今日一定要讲清楚，名额只放30个名额，而且这个星期只有30个名额，日限时返场之后亦都要限量。原价2000几元，依家788元。30个名额在这个礼拜抢完就冇啦。肺部直接上螺旋 CT 嚟检，微小结节都可以滴出嚟。彩超男女分区该查嘅全部都有。碳十三呼气试验查幽门螺杆菌，吹啖气就可以啦。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心脑血管一齐查。最紧要系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医生会当面话俾你知边个应该特别重视，边啲指数唔使惊。咁788蚊真系可以换嚟一年嘅踏实啦。想要预约的朋友呢，记得这个星期只有30个名额，抢完就没了。即刻添加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 180-2818-0609， 备注健康体检就会通过加你的了。记住是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 180-2818-0609， 记得备注健康体检。没有等到身体喊痛那先去查，往往就已经太迟了。
17: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0: 90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6。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米香四日，绵甜爽正，上品红荔红米酒，致真我非凡。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气温26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0%到80%，吹东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轻度污染，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9月30到10月6号，佛山咖啡文化周2.0落地顺峰山公园，规模全新升级，汇集全球多个产区的咖啡品牌。ACU 冲煮赛、佛山咖啡师专业赛事同台竞技，完整呈现从拣豆、烘豆再到冲泡的全链路。市民游客亦都可以申领咖啡护照打卡集章王。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交通消息。
6: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兰石落松方向咧，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啊！大家喺度咧，请小心避让。咁另外咧，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双向缓慢当中，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咧，由于有施工嘅关系，而家系有阻滞噶，建议大家咧，如非必要可以兜过去南国西路通行。另外，德胜东路顺积大学路段往五沙方向咧，而家亦都系见到车仔多，行得摩噶。咁望翻过嚟高速方面啊，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伦教方向咧，现时系有阻滞。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咧，亦都系积咗比较多车仔喺度嘅，敬请大家留意。另外温馨提示一下，容桂联围工龙路提段整治工程，去到12月31号咧，会有分阶段临时交通管制噶。第一阶段对工龙路提段北关路口至永新路口进行封路，咁请途经嘅驾驶人士咧，按照翻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可以选择提前绕道行驶啊。工期预计去到9月30号，请大家互相支照，祝大家一路平安。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唔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0: 最近热门车型非小米鹏程 N90 莫属啦，而市场上对呢款车嘅风评咧，可谓各执一词。有人话选择增程嘅动力方式唔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增程式混合动力系解决电车续航焦虑嘅中间手段，预测咧系一种过渡模式。而呢个角度其实更多系企喺常规汽车解决出行问题嘅角度嚟作判断嘅。至于有冇道理，当然有道理。长久以嚟，大众对汽车嘅定义咧高度统一，人车关系始终系工具与使用者嘅单向绑定。汽车嘅核心价值只有代步通勤、长途出行、载人储物等等，所有嘅设计都围绕移动工具展开，车辆功能服务于出行需求，这个就是汽车行业数十年嘅固有逻辑。 止 N90 的出现，似乎要进一步打破这套固定的模式。它不再单纯追求行驶性能，而是通过独创的双层空间、可变的座舱结构，赋予车辆居住、休闲、独处、旅居的多元属性。它可以令汽车摆脱了只在路上有用、停车的时候就闲置的困境，从单纯的交通工具变为可停留、可生活、可娱乐的移动私密空间，实现了人随车动、车为人居的双向配置。过去买车我们适配路况、通勤、家庭的刚需，如今选择 N90 这类车型，就是令到汽车适配生活方式、人车关系从功能性的刚需转向体验性、情绪性的需求。汽车不再是冰冷的机械工具，而是延伸生活场景的移动空间。但你我亦都无需过度神化这个改变， N90 带来的并非是彻底的颠覆，最多就是市场的细分，亦是一种优化升级。对于坚守代步刚需、追求省心耐用的车主，传统人车关系依然适用的。所以可能 N90 上市对于顺德车市的意义呢，不在于是否做出一台完美的新车，而是撕开了行业的固有思维缺口。潜台词是汽车的重点不单只是更快、更稳、更悭油，更是要贴近人的生活。这场人车关系的变革，你是否属于其中的追随者呢？
0: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1: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听901真系得。
13: 工作没完又没了啊！
14: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15: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14: 逢周一至周五 ，FM90.1，赞赏有加，
16: 赞赏有加，
14: 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15: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17: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你克制一下。
14: 赞赏有加。
18: 顺德系一座立体嘅城市，顺德为你带嚟嘅清鲜爽暖滑，只系佢属性嘅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

0: 不住我。
1: 哦，点啊？
0: 我放假嘅心非常之迫切。
1: 哦，系好迫切嘅，老老实实啦，咁样。
0: 冇错，所以
1: 迫切到应该原本应该系下个礼拜先至喺度啊，即系喺度释放自我咧，就已经提前到啦。今个礼拜都未到星期五啊，真系非常之澎湃啊！呢、這个动能。
0: 我哋由寻日开始啊，就已经喺度不断讲咧，中秋有咩玩啊，国庆有咩玩啊，我等不下去。
1: 冇错啦，即系编稿嗰个又好应该自己检讨一下。
0: 啊，你讲
1: 我点解要？点解要写咁多，即系令到自己系嘛未出发先兴奋嘅嘢咧咁样啦，仲要连住嚟两铺，今日又要同大家大力咁讲啦。寻日先啱啱讲完嘅呢、這个华盖里直街啊，寻日就呢个寻味顺德网红街咧正式开业啦。
0: 系啊，寻日就提咗少少
1: 少少啫，因为寻日篇幅咧有限啊嘛、
0: 嗯，
1: 所以今日咧专门咧就辟多咧喺临食饭之前咧吓、
0: 嗯
1: 啊、就同大家讲讲呢个网红街有咩食啊。
0: 咁啱晒咯，就系、是、大家收工之后咧就可以直接咧就铲过去网红街嗰边咧就食
1: 啦。冇错啦，咁样啦，系亦都唔需要咧顾及咧主持人咧就即系未食饭嘅呢一个嘅

0: 感受，
1: 同埋一直收唔到工嘅感受，都欢迎大家咧，可以通过佛山家啦，系嘛，将你哋咧喺呢个网红街嘅见闻咧，就发俾我哋睇睇。
0: 冇错，如果而家已经系提前放工嘅朋友，就可以过去华贵呢直街嗰度行一行啦，咁样嗱，呢、這、一个寻味顺德网红街咧，就要打造顺德第一个美食 IP 嘅，
1: 嗯，
0: 美味星球营销基地咁样噶，
1: 哇，好似嗰啲儿童食品咁样，我听落
0: 似茶饮档咯，系嘛？都系差唔多嘅啫，系嘛？系啊，乜乜、啊、星球啊，
1: 啊糖果啊嗰啲咁样咧。
0: 嗱，反正今次入住嘅呢个商家咧，就包括咗有非遗点心啦、茶饮轻餐啦、文创手信啦、啊零售食品啦、特色烧烤啦等等，好多唔同嘅品类嘅、嗯。反正大家去扫街嘅话，一定食得饱咁样啦。
1: 正啊，一条街就可以食晒一啲传统风味啊，同埋一啲创新嘢。
0: 冇错啦，嗱，包括咧非遗点心类嗰方面咧，就有呢个周大娘嘅大娘牛乳制作。技艺嘅一啲产品啦，吓咁啊，即系呢一个牛乳制作技艺，亦都系属于我哋咧就市级非遗嚟噶，吓2025年咧亦都入选第一批咧广东老字号咁样噶，咁啊食完呢个牛乳制品之后咧，亦都可以咧就试一试咧顺德鱼生啦，即系唔食顺德鱼生啊，好难讲你自己嚟过顺德噶嘛咁样，嗱捞得顺嘅呢个顺德鱼生咧，亦都系获得咗全省餐饮行业第一张嘅湾区认证嘅，
1: 哦犀利，
0: 系啊有拉神咁样噶吓咁样，咁啊顺良为顺咧。就是我哋佛山全市第一家获得呢一个双皮奶食品生产许可证嘅企业，
1: 哦、
0: 推动咗咧双皮奶嘅标准化工业生产。
1: 哦，即系手信嚟噶，可以带翻屋企嘅。即系因为有好多嘅朋友仔咧过到嚟顺德咧食咗双皮奶之后念念不忘啊嘛。即系但系咧又唔可以成日过到嚟食，又想带翻屋企嘅话咧就可以买呢一个手信啦。
0: 冇错啦，呢个顺良为顺嘅呢个双皮奶咁样啦。咁另外咧呢、這个定文奶王主理人啊何定文先生咧、就荣获呢个2026啊国际甜点主厨荣誉。
1: 胡西利乌
0: 系啦，咁样有大厨助阵。咁样啦，就可以试一试呢个定文奶王噶。咁、另外咧，仲有皇君记啦、鱼皮一哥啦，呢啲深耕顺德传统美食多年嘅老字号，大家喺呢一个嘅寻味顺德网红街嗰度都可以睇得到咁样。
1: 呢、个好啊，因为咧嗱，好多人都知道过到嚟顺德咧，可能都会食下鱼皮啊，系嘛，食下陈村粉啊呢啲咁样嘅嘢噶嘛。咁但系去边间食咧又唔知道，咁、直接去到呢条网红街咧，就可以食到呢啲老字号嘅品牌嘅。
0: 冇错啦，都系属于集中地嚟嘅，亦都方便大家有就脚咁样啦。咁除咗食一啲老字号之外咧，亦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啲茶饮轻餐类嘅一啲新型业态咁样啦。咁啊汇聚咗啦，包括有李小马水牛奶啦。
1: 啊，点解唔系小牛嘅？
0: 我啱啱想讲。系嘛？
1: 所以系
0: 正所谓风马牛不相及噶嘛，啲奶系。
1: 系、哎、啊，所以佢系邀引紧我哋啲牛马，佢叫做李小马，但系佢又卖水牛奶，就唔系你班牛马整定嘅。
0: 哦，挂马头。
1: 唔系牛奶，
0: 唔知咁样啦吓，反正大家就可以过去呢个李小马水牛奶咁样啦，咁再加咧就有阿爆啦，
1: 好的，
0: 系啦，咁啊卖到爆嘅真系啊，通街都有啦，而家阿爆柠檬茶咁样，有周小娘啦，
1: 系啦，周大娘嘅妹啦，
0: 冇错啦吓，即系其实可以周大妈同周二妈噶嘛，系嘛，
1: 主要系大娘咧，佢系做嗰、那个即系。甜品为主嘅，同埋牛乳啊嗰啲，咁啊小娘咧，佢系另外一条产品线咧，就专门咧就做茶卡啊、咖啡啊嗰一类咧。
0: 其实而家大娘啊，大娘开咗大娘。咁小娘開小攬咁樣咯，都好
1: 啊，係啊，都係隔離啫，吞埋佢，
0: 係啊，都可以噶嘛，你可以去遠啲噶嘛，咁樣
1: 小攬真係隔離，
0: 係啊，咁樣跟住咧就即係有呢個大水牛乳鋪啦，
1: 嗯，
0: 好正啊，你點樣斷句咧？就真係幾耐人尋味啊，究竟係大水牛乳鋪啊，定係大水
1: 牛乳鋪
0: 啊？係啊，定係大水牛乳鋪啊？
1: 我比较中意你最后嗰个断法，
0: 大水牛鱼铺啦，好正咁样，跟住有水果捞啦，吓呢啲本土嘅新锐品牌啦，咁啊以顺德水牛奶啦、手打柠檬茶啊、传统嘅乳品啊，以及一啲鲜果轻食啦，会激活翻啲后生仔女佢哋比较中意嘅味蕾嘅。
1: 系啊，我都好建议啲朋友仔咧行嚟食下我哋顺德一啲水牛奶嘅制品嘅，因为咧好似双皮奶咁样咧，都系用水牛奶嚟做噶嘛。我曾经咧喺中山。澳门啊、广州啊嗰啲地方咧，我食过佢哋嘅双皮奶嘅，但系个味系唔一样嘅，
0: 唔系嗰一皮系咪？
1: 最主要嘅原因，我覺得應該就係奶源唔一樣，因為佢哋用嘅唔係
0: 水牛奶咯，所以就
1: 唔係、那個、風味唔同咯，
0: 所以整出嚟嗰個皮就唔係嗰一皮咯，
1: 唔係嗰層皮啊，
0: 係啊，就係唔係嗰浸皮，
1: 新層皮啊，
0: 係啦嚇，咁啊即係都好正嘅，咁再加埋即係而家有多好多新鮮花款，咁啊水牛奶蛋撻嗰啲都好正豆啦，
1: 係啊，好食啊，全部都
0: 係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可以買翻啲咧就文創手信啊，又或者啲口垃圾啊、食品啊、零食啊咁樣啦，大笑食品。始於咧1981年啦，產品入選咧中國好禮推薦名錄嘅。咁、哦、另外咧有呢個信宇禮文創啦、以呢個醒獅等等嘅嶺南元素咧作為載體啦、打造咧可以帶走嘅順德記憶。
1: 幾好 啊！
0: 同時亦都會計劃啊。幾好啊！呢啲係嘛，專門等嗰啲2300嘅朋友咧，就可以去即係多一份收入啊！咁計劃引入 NPC 啦，同埋非遺體驗㗎，
1: 哦，
0: 係嘛？有咩好得過？真係有啲係嘛？有攞住2300嘅。
1: 但講真啦，有好多攞住2300嘅朋友咧，佢哋都係冇時間行去做 part time
0: 㗎。係啊，咁又係，係啊，
1: 你越係2300就越冇時間。
0: 值完班6个钟之後，邊仲要話去另外一個地方度做主持咁樣？係啊，咁點樣啊？可以嚟呢一度做主持啊嘛。
1: 哦，
0: 唔係，但係唔係咁樣嘅，即係如果嚟呢一度做主持咧，有關事嘅話咧，可能都只係得分嘅啫。係啦，唔好啦，咁樣啦嚇，咁啊即係就反正大家有興趣。可以过嚟做 NPC， 顺便亦都有一啲非遗体验咁样
1: 吓
0: 吓。咁除此之外咧，有啲热辣辣嘅烧烤嘢，呢一个万事如意就够晒老礼啦，呢个名吓咁啊，依托咧30年嘅呢个万鱼嘅养殖基础啦，以出口级嘅妙龄万鱼啊，每日会直供到门店嘅，亦都系央视纪录片啊《万鱼的故事》嘅一个取景地嚟噶。咁啊，长期会位居咧就呢个大众点评嘅必食榜咁样噶。
1: 哇，其实咧嗰啲新鲜嘅鳗鱼咧，现烧咧系好脆嘅喎，嗰啲肉，我好食噶，
0: 好正啊！咁反正大家都可以现场去试一试咁样啦。嗱，呢一条咧就寻味顺德网红街，嗱，属于咧就大清辉片区推进历史街区活化改造嘅创新试点嚟嘅。咁通过咧专业化啦、透明化嘅商业管理同埋运营咧，统一对商铺外立面会进行一个装修改造，令到大家完全发觉，系嘛？维信同周大良个门面系一样嘅，
1: 吓
0: 系啦，好统一咁样啦，但系里边各有风味，
1: 系嗰啲商铺嘅形状可能统一嘅，咁、但系个招牌肯定唔一样嘅，
0: 系反正共建寻味顺德嘅美食品牌咁样。
1: 系啦，咁既然都行得清辉苑啦，咁就喺隔篱啫嘛，咁啊行过隔篱就可以行下呢个网红街啲。
0: 哇，几好嘅咁样啦吓，咁啊当然啦，嚟顺德除咗即系逛下一啲即系叫做传统建筑啊、历史建筑啊、一啲地标建筑啊，去试下网红街之外咧，咁啊即系亦都有赛事经济噶嘛，我哋。
1: 哦，冇错啊，而且咧，我哋今日喺节目里面咧推荐大家去嘅地方咧。非常之集中啊！即系你清辉苑片区，其实严格嚟讲，呢、這个顺德体育中心咧，佢都系属于嗰度附近嘅。咁你行过咗嗰条步行街系嘛？
0: 系啦，
1: 系嘛？你转个左，
0: 转个好大个左喎、
1: 啊，转个左。啊！转、
0: 就是、个大咗喎、啊，你
1: 就系呢个体育中心啦、
0: 啊。系啦，唔多嘅，都系行10多分钟到嘅啫。
1: 系啊，咁啊湿湿碎啦。
0: 唔系，即系如果你脚头快嘅话咧，5分钟都到噶啦。吓、啊，即系顺即系体育中心咁样啦。吓、都可以去睇睇咁样嘅。
1: 系啊，而且好抵睇啊！
0: 30元，就可以睇成日啦，
1: 系
0: 哟，咁就即系嚟紧咧，就呢个9月19号，应该就系星期六啦，
1: 系啦、
0: 星期六咧就可以就19号到27号咧、就喺呢一个嘅即系德胜体育中心嘅主管啊，同埋副管咧就打响咁样噶吓，咁啊呢一个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咧系中国排球协会主办嘅年度全国性赛事嚟噶，咁啊创办于咧就1955年啊，1980年开始咧就正式纳入到年度嘅固定。赛事啦，亦都系属于我哋国内咧规模最大咧、规格最高嘅女排赛事之一。咁、定位咧，其实就系俾啲年轻嘅队员啊，展现下实力，睇下可唔可以上位咁样啦。注重翻咧新人嘅培养啦，同埋战术嘅试验嘅。
1: 哦，
0: 咁啊，赛制咧分为小组赛啦、8强赛啦、半决赛啦，同埋决赛咧4个阶段嘅。咁、今年咧呢个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咧有14支劲女参赛噶。
1: 系啦，而且全赛程咧都喺我哋顺德呢度打嘅。
0: 冇错啦，咁啊想支持下广东队嘅朋友咧。前期可以留意翻啦，嗱，19号、20号、21、22呢啲都系小组赛嚟嘅，
1: 系啦，都有广东队嘅出现的，
0: 都会出闸咁样啦，咁大家咧就可以通过呢个 A P P 叫票星球， 票星球或者是APP 或者微信小程序呢，找这个票星球都可以买票的。
1: 对。
0: 那单日双管通票，
1: 嗯，
0: 每张只是价值30元，非常之抵玩的。
1: 是啊，嗯，而在9月18号至到27号期间，就是说这个赛事举行的前一日到赛事结束的那一日，你拿着这个赛事

0: 字嘅电子票凭证咧，系可以住酒店有得折啦。食嘢方面咧，亦都系有嘢送噶。
1: 冇错啦，咁先睇睇咧就住酒店嗰方面啦吓，呢、這个东乐路地铁站店嘅呢个亚朵酒店啦，咁、另外咧顺峰山公园嘅呢一个维也纳国际酒店啦、再加埋咧仙泉酒店啦，万豪万丰酒店啦，欢乐海岸 Plus 嘅岭南花园酒店啦，香云沙园林酒店啦，等等、都有呢一个嘅订房优惠噶。咁最低咧就去到门市价嘅7.5折噶。咁、部分酒店咧仲会送埋呢个咖啡饮品啦，或者系精美点心，就非常之体贴咁样噶。
0: 系啊，咁啊食嘢方便咧。
1: 啊！食嘢方面咧，嗱攞住呢一个嘅电子票凭证，相信大家都好熟路噶啦，即系由德甲开始咁样啦。去啊苏莱啦，去苏莱探下啡咧，任意消费之后咧，就可以免费领咧美式咖啡一杯咁样啦。惊住你唔肚饿咁样啦吓，整多杯 espresso
0: 。咁你可以带个人去啊，即系自己点一杯咁，跟住咧呢杯送嘅咧就俾对方饮啦。
1: 正到咧系啊，我要一杯大溪地咁啊，转头俾杯 americano 俾你咁样啦，好嘢啦。咁另外。咧就呢个顺义德厨啦，任意消费咧就会赠送炸牛奶一份。
0: 哦，喺有甜品食几
1: 好嘢啦，咁样啦。咁另外咧，顺德喜来登酒店咧，西餐厅自助晚餐咧就可以享受呢个每位188蚊咁样。
0: 哇，呢个抵喎，
1: 抵嘅
0: 系啊，因为喜来登嘅西餐咧，即系特别系佢哋嘅自助餐啊，夜晚嘅嗰一餐咧。是真的出品是不错的。
1: 是好豪的。
0: 那个生蚝啊好吃。
1: 没错啦，即反正都会有其他的嘢食，大家就即过去望一望啦。咁中餐厅呢就会享受呢个138蚊有6款点心的套餐。
0: 哇，这个又是抵喎，即你等同于行去喝个早茶是不
1: 是，
0: 咁你均价。六款的话你应该可以是真的三个人去都行。
1: 三个啦，即是冲壶茶咁样都可以摁摁脚一朝早嘅。
0: 对啊。
1: 23蚊一笼嘅话咪特点囉，即等于系。
0: 是啊，即嗰边嘅中餐厅嘅出品亦都系唔错嘅。
1: 冇错。咁另外呢就即亦都可以去非常豪饭堂啦。会赠送呢就系蒜蓉粉丝蒸生蚝半打嘅。
0: 冇错啦。咁而呢个地方呢佢系唔需要你提前有任何消费嘅。你去到呢直接点佢半打生蚝呢佢都会上俾你
1: 嘅。哦，都会上俾你。
0: 系因为佢真系咁写
1: 㗎。系啦。即系你可以自己点半打，
0: 系
1: 再出示嗰张券，佢会送半打，
0: 系
1: 咁你即系某程度上你就等于半价食一打，
0: 都好啊，
1: 都好唔错嘅咁样啦。反正就嚟紧啊呢一个嘅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过嚟顺德呢边咧一齐欣赏翻咁精彩嘅赛事咁样啦。
0: 系啊，可以提前买翻个飞咁样
1: 咧。冇错啦，咁啊除咗提前买飞之外咧，有啲即系。节假日嘅一啲嘅礼品咧，都要提前买定咁样啦。
0: 有冇错啊？
1: 系啦，中秋佳节就到啦，走亲访友嘅礼物准备好未呢？咁样系啦，今年中秋咧，顺德融媒顺心伴商城啊，为你精选本土老字号好礼噶。咁啊，鉴于亦都有一啲朋友啦，反馈翻话咧，就唔好再喺度咧，就揶揄啦咁样咯。所以我哋今日就唔好再，我哋认认真真讲
0: 揶揄乜嘢啊？
1: 系即系包括话咩悭翻200几可以买两盒啊？我哋唔讲啦，系啦吓，龙的酒楼印象金辉月饼，经典双黄百年蓉，只要88.5，唔使90蚊就可以试到顺德老味道啦。
0: 冇错啊，而且龙的酒楼嘅月饼咧，年年都系非常之抢手嘅，有好多朋友仔咧专登咧就要去龙的酒楼外面嗰度咧去排队买啦。咁啊，而家方便好多啦，你可以直接上顺心伴嘅商城啦，足不出户又可以以咁抵嘅价钱。88.5就可以买到经典双黄百年蓉啦。
1: 冇错，大家都真係争崩头嘅咁样啦。无怪乎呢就小龙女今年亦都唔需要再过嚟同我哋倾偈啦。
0: 你又话唔揶揄嘅，你又讲小龙女啦。
1: 哎好。
0: 有啲挂住佢啊。
1: 哎呀真係好挂住你啊小龙女咁样。咁另外呢仲有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礼盒啊。原价242蚊呢而家直降呢132蚊㗎。咁只需要呢就110蚊就可以买得到㗎啦。4.5折嘅超高性价比。啊！送礼睇面又悭钱咁样，
0: 呀呢个正啦，
1: 即系非常之有性价比嘅一个选择嚟嘅咁样。咁而家咧就可以通过你哋嘅呢个微信小程序啦，去搜索下咧顺心伴啊，顺德个顺，心意个心，陪伴个伴，有呢个满199减20蚊啦，咁啊满399减50嘅优惠券咧就等大家攞嘅。每日上昼10点啦，同埋晏昼4点啦，仲有呢个限时秒杀添，超值好礼等你嚟抢啊！顺味中秋，心伴团圆，顺心伴商城，顺德人。自己的中秋好物平台
2: 901敬请各位对视。
0: 北京时间17:24。
2: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3: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2: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

0: 扣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0: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2: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3: 当生活再别处时，是梦，是艺术，是诗。
4: 纵然现实唔一定总尽如人意，但赞赏有加，始终在你身边。
5: 勇敢想象，大胆实现，祝愿你我既能朝九晚五，亦可浪迹。

0: 黎顺德一定得，顺风顺水顺德事。
1: 顺德大良华盖路有住800年的发展历史，街道两边古老的骑楼式建筑透露住属于上世纪的顺德浪漫。华盖路原名北街，1998年的广东省顺德市地名志是这样介绍华盖路的，位于大良镇镇区中部，南起桥珠巷，北至凤山中路，南北走向，因该路较直，原称北街，改建成马路后因毗邻华盖山，故改名华盖路。广州有上下九，深圳有东门老街，而长沙就有波子街。一座城市总会有一两条见证着历史变迁的老街。华盖路的街巷当中最出名的是东西走向的华盖里直街。华盖里直街以前叫做八闸，后来因为北街改了名做华盖路，所以八闸就跟着改名叫做华盖里。曾经这里很繁华，是70-80岁老人家口中的商贸中心，店铺林立，有货展、杂货铺、粮果铺子等等。当时远近闻名大良的沙比亦都在这里引来四方民众前来购买。正所谓容其人面贵州客，沙头萝卜马江马，大良沙比古流茶。兴盛的沙比生产一直是大良的产业之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才逐渐消失的。华盖路上有一间仁爱医院，它的前身是凤城宝英堂。光绪26年，即是1900年的冬天，凤城宝英堂开办，新商龙宝成、罗渠、龙少池、黄普生等等分别去到城乡和港澳，一共收到捐银7600两，就买了北街龙胜玉兰亭房屋一所，重建之后变成了宝英堂，并且请了医生、奶妈收养婴儿。1925年，大良龙少池等人在北街组建了大良救伤队，并且设立救伤全集所，教授全体学，即是生理解剖、药物学、配剂学、看护学、救伤法、急救法、救毒法、绷带术、军阵外科等等。1926年扩展为顺德镇医社，抗日战争的时期救伤工作成绩显著的。提到华盖路，不得不提的还有百货公司。在那个年代，但凡购物选货、分价送礼，华盖路独持一家的百货公司成为了大家的首选。现在百货公司已经逐渐从大家的视野当中悄然淡出，取而代之的就是各种时装店、美食老店，吸引远近的游客。华盖路除了满足购物所需，还隐藏了很多大自然气息。华盖路旁边的华盖山栈道全长大概1600米，总共设有三主三次，一共6个出入口。三个主要出入口分别是新村大街二巷南出入口、华盖路步行街东出入口、凤山路北出入口。华盖山栈道屹立于闹市当中，高原在繁华之上，并且设有很多观景平台，在栈道上面可以俯瞰到大良旧城区的景象，被称为顺德大良旧城区的绿肺公园。深具文化底蕴的华盖路不单止承载了历史，每日还有新的故事在这里上演。你和老街的故事又是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901交通消息。

0: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南石落松方向照旧系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啊。另外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双向立落，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咧继续有施工嘅关系，而家即刻比较多车仔喺度噶，建议大家啦可以兜过去南国西路通行。德胜东路顺积大学路段往五沙方向咧，现时亦都系见到车仔多行得摩噶。咁另外高速方面咧，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伦教方向有咪摩，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咧亦都系唔多靓仔嘅。咁另外温馨提示下，因为呢个水体综合整治工程施工需要啊，大良南国中路环市东路至鉴海南路段道路北侧辅道咧有分阶段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啊，东康路广昌路至南国中路段，以及系东宏路广昌路至南国中路段啦，调整为临时双向通行。请过往嘅驾驶人士、行人严格按照标识指引或者系现场人员指挥通行。工期预计会去到10月31号嘅，请大家互相支照，祝大家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这个秋天想出去看下浪漫空叶，但又怕吃住不够好，金秋华冬顶车之旅就啱晒我啦。
3: 阳澄湖大闸蟹一人一对，6个正餐加5个早餐，你食不重样。住上海深坑等5间顶车酒店，10月11月出发，顺德穿花游江南，快来口岸过旅报名啦。
4: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啊！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二一，茄子。
8: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9: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0: 欢迎光临，
11: 真的多谢你啊。
10: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1: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5: 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灯。
16: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7: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8: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9: 门前正，街巷清。
1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1: 听901真系得。
22: 我想买块地啊。
23: 边度嘅地啊？
24: 你嘅死心塌地。
22: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23: 吓，我都冇讲嘢。
24: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22: 你知唔知墙、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23: ？What I need，
24: 我哋都爱你。
25: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死。
23: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22: 心宽体胖，
24: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的膨胀。
25: 生活烦忧，
0: 推推推，
1: 赞赏有加，
2: 俾多个 like，
3: enjoy your life。

0: 继续翻嚟赞赏有加嘅节目时间啊！直播室里面咧有子浩同埋嘉希嘅，强调一下咧系有我哋两位嘅主持人咧喺直播室里面咧做紧直播噶，所以我哋行唔开噶，
1: 真系行唔开啦！
0: 唔好意思啊，
1: 呢度就系我哋工作嘅地方啊，啦，我爱呢一嗰张直播台咁样。
0: 是的，没有错啊！见到啊，捽走地图咧，话嗰个女排决赛嘅门票咧已经买好咗咯，到时候咧就会入去霸个靓位睇噶啦。
1: 基本上都系咁，系啊，
0: 好嘢！我觉得即系捽走地图咧，佢每一次都唔会即系错过我哋推荐嘅好嘅活动。
1: 唔系，即系又唔好，唔系又唔好将我哋睇得太重要。
0: 点
1: 解顺德街有边样嘢佢系错过过噶？
0: 应该系话佢好有眼光，佢睇中嘅嘢，我哋咁啱都
1: 系
0: 即系掹咗佢三尾。
1: 冇错啦，主要系因为我哋眼光好咁样，我哋拣嘅嘢都系好嘢咁
0: 样。不过真系几好嘅，即系如果有时间啊，系嘛，都可以咧行去睇一睇啦。即系咁高规格嘅赛事。
1: 冇错，咁亦都好羡慕咧，即系我哋好多嘅网友啊、听众啊，真的是有钱有闲咁样，我哋自己咪后先喺度讲紧，即系可能睇翻细伯伯友啊，即系啊，即系经常会出去外边游浮啊，
0: 系啊，
1: 好开心，即系佢哋而家有呢一份嘅心境，有呢份能力喺度。
0: 头先咪后都不禁叹气啦，喺度惋惜啦，就话唉，真系好羡慕退休人士啊，
1: 系啊，
0: 唯独是我哋呢啲打工牛马，就奋战喺岗位上咁。
1: 呢个系睇你，呢个系睇你嘅即系心态同埋选择嘅啫。即系你有冇嗰一个？忽然之間嘅頓悟，你叮嗰一下就係即係人生在世，係咪真係要功名利禄咧？係咪真係要一路往前衝？對，即係自己而家所追求嘅嘢係咪真係好嘢咧？定或者停一停睇一睇風景咧？
0: 咁我長期都叮一聲嘅喎，我長期都想説走就走
1: 嘅
0: 喎。
1: 哇！你長期叮一聲都幾好嘅。即系因为我哋都系一个月就叮一次嘅啫嘛，你长期叮一声，
0: 我日日叮一声，只要一擘大眼嘅时候，一谂起哇，今日要翻工，我叮一声。
1: 唔系一擘大眼，因为还卡数我叮一声。
0: 好惨啊！真
1: 系嗱，咁即系确实睇你点样选择咧，你应该要活出一个点样嘅人生咁样啦。嗱，即系比如我哋今日嚟紧要介绍嗰啲位阿彪咁样，即系佢可能真系。即係截然不同嘅一個選擇與角度咁樣啦，可能佢之前嗰兩年咧，佢就一路埋頭向前衝啦，向住一啲佢認為嘅目標啦，就是、考公。
0: 冇錯，兩年考咗四次。
1: 啊，埋頭考公。
0: 嗯，
1: 咁樣咧就即係話四次都衰咗啦。
0: 哦，
1: 啊，四次都衰咗啦。
0: 緊要啊，失敗乃成功嘅媽媽。
1: 唔係，但係呢個時候你就應該要停一停，諗一諗呢個係咪你想要嘅生活咁樣啦？就正如嗰個成語。黄粱一梦一样啫嘛，系嘛？女佣都系咁样执咗个枕头咁样咯，啊就俾个主人公咧就即系瞓，可能瞓，即系可能弹指一挥间，你人一世人几廿年，话咁快就
0: 过去了，
1: 就过去了咁样，你又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咧？
0: 我即系要留低啲色彩，
1: 就系咁样，即系咁样谂一谂咁样咯。喺呢个黄粱梦里面醒咗之后咧，阿彪佢咧顿悟啦。顿之后佢使咗22,000蚊去咗6个国家17座城市去周游世界嘅。
0: 哦。
1: 係啦咁样吓引发咗大家嘅疑。呢、這个疑就係、是、哇喺凭什么你用22,000就可以
0: 去到6个国家17个城市。
1: 係啊，我觉得係咁嘅。
0: 喂係
1: 啦，我
0: 觉
1: 得。
0: 好抵喎、啊。
1: 真係抵唔係讲笑。
0: 係。
1: 唔係，即係可能係佢會唔會係平時咧，已經草草埋埋好多嗰啲咩機票盲盒啊嗰啲咁嘅嘢，即係啦。咁然之後窮遊啫嘛，窮遊你可能去到嗰度去啲咩青旅啊，甚至乎瞓街啊，係嘛？
0: 咁我哋咧就要睇一睇究竟佢具體係去咩地方係嘛？究竟係點樣遊法嘅，就可以知道佢嗰22,000咧點樣去6个国家啦。
1: 嗱咁首先咧，佢嘅心境果然如黃粱一夢一樣咁，佢就即係話反。

0: 大千世界咗翻嚟之后咧，就会有一个好成绩咧。
1: 冇错啦，咁然之后咧就从呢个新疆开始，就从呢个伊犁坐大巴，咁就去到呢个哈萨克斯坦嘅首都，咁就出国噶啦噃。
0: 哦，喂，坐大巴咁啊，梗系悭唔少啦。
1: 唔系呢一度啫，就呢一程啫，咁样。
0: 咁呢一程你已经出咗国啦。
1: 系，咁跟住咧再搭飞机。再搭飛機咧，就去到咧嚟呢個哈薩克斯坦咧最西邊嘅城市咧，就係呢一個嘅阿克套嗰度。
0: 哦，
1: 跟手咧連隨就去埋呢個格魯吉亞、土耳其啊、埃及啊，
0: 即係一直往非洲個方向去。
1: 係啦，咁最後一站咧就去到呢個阿聯酋嘅咁樣。
0: 哦，哇，阿聯酋高使費喎、
1: 啊。係啊，我都覺得係咁樣
0: 嘅。所以其實咧，佢兩萬二裡面咧有兩萬咧用咗喺阿聯酋。
1: 我覺得應該係。反正佢一路计落嚟，大概使咗两万二到咁样啦。咁然之后咧，佢自己去到呢一个嘅埃及嘅时候啦，咁就即系佢阿妈咧发咗个朋友圈啦，系啦咁样吓，咁就佢话咩阿妈孭住你去看世界咁样，系啊，一句讲晒。阿彪系咯，我有啲人嘅疑问系你点解可以两万二行六个国家？
0: 跟住仲有啲嘢、就是。
1: 我嘅疑问，我相对比较市侩啲。我嘅疑问系你考咗两年工都居然有钱，
0: 唔系仲有钱？
1: 你最紧要你有钱啩，好嘢喎，系啊，你应该都脱产噶系咪先吓？
0: 即系你先问佢嗰两万二点嚟？
1: 系啊，你嗰两万二应该系你阿伯啊，即系你阿妈俾咁样吓。反正佢
0: 阿妈已经承认咗啦。
1: 阿妈就系话你完咗阿妈有钱就去周游世界嘅梦咁
0: 样。哦，即系阿妈有钱，但系佢又可能身体方面又唔一定出到去，唔出奇啊！即系年纪大咗嘛，即系你周围去可能冇咁方便嘅，跟住就派自己个仔代自己行去睇呢个世界。
1: 吓咁样，阿仔又唔发朋友圈，最衰就系咁啦。系啊，最尾翻系啊，最大镬系咁啊！佢净系
0: 我觉得呢个真系好重点，
1: 好重点啊！
0: 既然阿妈。是你后面背后的金主。
1: 是啊。
0: 你冇可能唔喺朋友圈嗰度大大声咁样感谢你的金主。
1: 你明谢㗎嘛係
0: 咪係啊，你每一集我哋咁样係咪
1: 你拍个综艺节目啊，你都要每一期啊九唔搭八你都要 set 个角度去赞赞金主啊。
0: 冇错啊。
1: 广告啊。
0: 好似我哋之前搞任何嘅活动咁样、金主爸爸嗰啲广告係咪啲名谢啊一日啊播五六十次㗎嘛成八次咁播㗎嘛。
1: 就連信心盤呢啲，我哋都要穩住角度，令到大家覺得話唔係日日都係講同一樣嘢咁樣。
0: 冇錯啊，
1: 係啊嘛，咁跟住佢就五味雜陳啦。
0: 哦，咁肯定係五味雜陳啦。終於知道，哎呀，金主爸爸有意見。
1: 冇計啦，金主爸爸都好隨和噶啦，呢個意見提得，佢就話：哇，覺得你而家嘅光鮮亮麗都係有人代你負重前行，你而家先知啊，阿仔。
0: 係咯，係咯，阿仔。
1: 你 too young too simple 啊，真係，我覺得。阿仔，你咁搞法真係唔得咯，我覺得。即係你吃人家。嘴软噶嘛，眼隻手短噶嘛，你水咗阿妈两万二，一啲表示都冇咁样，
0: 但其实佢真系算系好悭住使噶啦，即系你六个国家两万二系嘛，所以咧有好多嘅网友咧就话啦，喂，究竟阿彪你咧两万二蚊咧点样去到咁多个国家嘅咧、
1: 啊？
0: 不如咧整翻个攻略啦，等我哋跟住去行啦。
1: 而家好多旅行社咧都要搞一啲咧就叫做民间嘅旅游达人啊，即系发掘一啲新嘅路线，好玩嘅路线又平又笋嘅路线啊咁样。旅行社系应该要挖阿彪啦，反正阿彪你仕途方面你真系唔得，你就系冇呢个料啊嘛，大家都知噶啦。
0: 咁、又系先，
1: 你两年衰四镬咁样。
0: 即系嗰个赛道，如果真系唔啱你嘅话，你不如喺适合自己嘅赛道嗰度发光发热。
1: 冇错啦，咁样咁然之后咧就即系好多朋友啦，最主要都系话咧嗌阿彪啦，快啲翻嚟翻工啦，
0: 系
1: 咪先？你已经滚咗你阿妈啦两万二噶啦，咁样你翻到嚟唔通仲啃路咩？系咪先？
0: 不过真系好彩，即系佢仲意识到真系自己嘅光鲜亮丽系靠人喺背后负重前行。
1: 唔係，我覺得呢個，我覺得男人咧都係要面嘅，即係呢一啲咁樣嘅呢一啲咁樣嘅輕重緩急咧，仲係分得清嘅，係啦，即係有乜嘢都唔想話，即係叫做話麻煩到屋企人啦，可以的話都係靠自己解決
0: 嘅。但係確實咧係好羨慕阿彪嘅，即係起碼佢背後有人願意行去為佢去付出，然之後又俾佢去實現自己想做嘅事情咧，即係例如脱產考公。
1: 咁啊，系啊，
0: 例如说走就走啦，咁
1: 系啊，咁啊，即系反正就阿彪散完心翻嚟，就重新定翻个方向，
0: 系啦，修心养性啦，从此就做旅游达人啦。
1: 反正呢个人生系有好多唔同嘅角度、啊，
0: 系有好多唔同嘅选择，
1: 系啊，唔同嘅路途啊咁样啦。但系咧，每一条路途咧，
0: 殊途同归啊嘛，
1: 都唔系殊途同归嘅，即系有好多风景可以唔同啦，但设施必须相似咯，系嘛、任何一条路你必须要有厕所先得。

0: 噶？
1: 系啊，要啊，
0: 肯定要噶，系嘛、啊？即系无论你行边度，
1: 你上车睡觉，下车就尿尿啦嘛。
2: 啲导游成日都咁讲。
0: 系咁，但系当然啦，大家都好清楚，如果去到景点嘅呢一个洗手间嘅话咧，即系而家亦都有啲新嘅规矩。
1: 嗯，
0: 就所謂嘅潮汐廁所，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啦？
1: 見識過係嘛？
0: 我試過幾鑊啦，嚇咁係啱嘅，即係當使用高峰期嘅時候，因為畢竟男士咧，男士廁所啊，佢個輪轉率比較高嘅，
1: 係啊，如廁速度快啲啦，
0: 係啦，咁我哋比較灑脱啊嘛。
1: 你哋起碼少咗個踎低起身見頭暈嘅嗰個過程啊？
0: 唔係，都有啲男士係中意踎低起身見頭暈，唔係，反而就流轉率比較高，咁所以咧嗰啲潮汐廁所嘅用法咧就係、是、一旦啊，即係比如話比較爆棚嘅時候咧，會分出。
1: 即系男厕嘅部分，系啦、就将佢变成女厕，
0: 女厕咁样啦吓、啊，就咁样啦，方便翻女士去上厕所咁样嘅。咁、但系咧，近日咧，有网友就发视频啦，咁、就佢会发出佢自己嘅疑问嘅、就话咧，惠州西湖景区嗰边咧，就有一个潮汐厕所啊，
1: 系
0: 啊，佢门口位置，即系点样去识别佢？而家系处于乜嘢类型嘅厕所呢？咁佢嗰个男女标识呢？你系可以手动拨噶噃？
1: 哦，即系拨去男就男厕，拨去女就变女厕。
0: 啊，类似系咁样啦。咁、然之后你知啦，你可以手动喐嘅话咧，你就难免有啲手多嘅朋友噶。
1: 哦，自己行去拨佢。
0: 你一个唔该、比如话阿彪同阿强有牙齿印嘅，系嘛？咁啱见到阿强。入咗去个潮汐厕所嗰阵时候显示系男厕，
1: 系
0: 呢、這个时候你拨一拨，
1: 系啦变女厕，
0: 一个唔该，阿强仲有去厕所唔关门嘅习惯，系嘛？想想都害怕咁
1: 样。哇，系、到时吓真入去吓亲咯。
0: 嗱，跟住咧就即系话系啦，啲网友就话喂，你咁样搞法会唔会即系真系会有捞乱啊？
1: 系即
0: 系
1: 行错
0: 地方啊咁、样咧，即系以及啦。隱私泄露啊，等等啊，呢啲擔憂同埋討論啊，咁樣嘅嚇。咁當然咧，個爭議嘅焦點咧，即唔係已經唔係講緊話個男女廁嗰個牌點解可以轉嚟轉去，即而係話你係可以轉。即當然咧，大家要知道呢個究竟屬於係男廁定女廁啊嘛。係
1: 啊係啊，
0: 主要係你改動個門檻太低啦、你真係
1: 即太容易行去整到佢啊嘛。普通人都可以喐到佢，即如果我真係覺得咧，你要整個可以撥到嘅嗰啲咁樣嘅指示牌咧，即你起碼加個鎖，係嘛？你鎖住嘅時候咧就撥唔喐嘅，跟住你唔鎖嘅時候先撥得喐。咁所以鎖匙咧就應該係景區嘅管理人員
0: 啦，係啊，去統一去協調啊、調配啊咁樣啦。咁而家咧就即係嗰個西湖景區咧已經係迅速進行整改㗎啦。
1: 哦，
0: 咁。但系咧，有啲朋友咧可能延伸会问嘅，即系景区点解需要潮汐厕所呢？
1: 哦，呢、這个又系、即系如果佢男女厕隔咧系够用嘅话，咪唔需要用到潮汐厕所咯。
0: 咁、表面嚟睇，潮汐厕所嘅引用系因为即系话高峰期嘅时候啦，女生去厕所嘅排队嘅时间比较长，大家见到司空见惯，
1: 真系等好耐噶。
0: 咁、然之后咧。警區嘅工作人員亦都證實啦，用咗呢個潮汐廁所嘅一個調配之後咧、女生嗰邊嘅排隊時間由原本半個鐘咧，可以壓減去到十分鐘以內嘅。
1: 咁、真係快咗好多，
0: 快好多，
1: 咁係有好處啊！如果咁樣，
0: 不過你又諗深一層，即係除咗女士嚇、相對即係單個用時比較長之外咧，有啲朋友已經做過研究噶啦，即係大家對過數嘅。有对过数嘅，男厕同女厕出嚟，究竟入面有几多个厕格？
1: 哦，
0: 对过数嘅，咁、
1: 嗯
0: 啊、就即系有好多，即系其实男女厕格不平衡啊，即系就会衍生出咁样嘅情况啦。嗱、讲翻咧，就讲翻呢一个西湖景区嘅呢一个嘅男女公厕啊，除咗两个无障碍厕位就方便一啲、即系话有需要嘅人士之外啦，
1: 系
0: 有一个咧就系、是。第三卫生间，我哋斋计男女厕，
1: 系
0: 男厕位系有12个嘅，有7个尿兜，
1: 哦，
0: 5个踎位，
1: 系
0: 啊，咁女生啊统一8个踎位啦，系嘛？
1: 哇，咁如果咁样比起上嚟，真系少好多、
0: 少4个咯，系啊，系啦，咁样就按照翻现行嘅呢个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啊，人流集中场所女厕位咧，同男厕位嘅比例系唔可以少过2:1嘅，搞清楚女厕位占大头啊！
1: 哦，即系如果系咁计，你男厕位有12个嘅话咧，你女厕位要有24个、 2:1 啊嘛。
0: 可以咁样讲啦，可以咁样讲啦吓。但当然即系当然，你哪怕再退一步，你哪怕再退一步，就系话我哋斋计踎位。斋计踎位呢度有五个男踎位，咁女士嘅踎位起码都要10个啦，2:1咁计嘅话，即系大概系咁样啦。
1: 哇，咁都唔够啊，而家得8个。
0: 嗱咁啊，景区咧而家属于人流集中场所，节假日人流就会更加多噶啦。咁按照呢个标准咧，啊涉事嘅景区佢嘅公厕女厕所位咧。至少要去到男厕位嘅两倍，咁就唔系而家咧，就即系男厕位明显系多过女厕位嘛。
1: 系，冇错。
0: 咁啊，就不可否认，即系其实佢而家都做紧嘢嘅，嗰、那个潮汐。潮汐男女厕咁样，
1: 系
0: 临时嘅将部分嘅男厕区域咧改成系女厕咁
1: 样，系啊，即系佢可能会将嗰个尿兜嘅位置咧就用啲间板咧就挡开佢，咁跟住咧就等嗰几个厕格咧就可以俾女士用，
0: 系咁就即系其实本质上咧都治标唔治本嘅，即系你只不过喺高峰时间段嗰度作一个资源分配啫嘛，
1: 系咯，咁平日。
0: 平日嘅话，女厕唔够啊，总系唔够，
1: 仲系唔够咯。
0: 系啦，咁高峰频繁启用，咁其实又会你某程度上，因为你本身你嘅总数系唔够嘅。你高峰期嘅时候，某程度上我哋男嘅有阵时都急嘅。
1: 系
0: 啊，咁你压缩咗我哋去厕所嘅空间，
1: 亦都保障唔到。
0: 系啊，我哋都惊噶嘛，
1: 大家都系争住用咁样。
0: 咁啊，增加咗保洁啊、引导啊、巡查等等嘅管理成本啊。
1: 都系啊。
0: 咁反正咧，而家咧。都有新舉措嘅，有啲景區啊、商場啊、車站啊，就會打造智慧廁所、
1: 3A 廁所。
0: 啊，係啊，最哇最正就係咁啊，加個屏幕。
1: 哦，喺裡面可以睇片，
0: 睇片都算好啦。
1: 嚇！
0: 我哋禪城
1: 啊，
0: 我真係不嬲不提。有我哋禪城有一個地鐵上蓋嘅 shopping mall。2018年開業嘅，
1: 係
0: 嗰陣時候，哇，好嘢啦！
1: 啊，
0: 佢個屏幕。男厕啊，即系当然嗱，男厕嘅屏幕
1: 系摆喺边嘅个屏幕，
0: 就喺我哋面对面咯，喺尿兜位嗰度咯。
1: 哦，跟住咧
0: 系啦，有啲女 model 喺度笑住望，系啊，喺不断 repeat 好正
1: 吓，
0: 系啊，呢个屏幕
1: 我净系喺嗰啲即系主题乐园嗰度咧，就即系喺个厕所里面咧，佢有
0: 咪老鼠望住你，喂，加油啊！
1: 即系会播嗰啲卡通片咁样，
0: 都反正又加屏幕啦，加系统啦，加埋香薰啦，系啦，咁啊，当然其实你话个环境整洁啊、香味啊咁样咧，系提升翻大家如厕体验嘅。
1: 冇错。
0: 不过即系如果连最基本即系都唔够位嘅话咧，咁有啲本末倒置咯，我觉得。
1: 系即系你基础嘅标配你要先做够，跟住你其他嗰啲升级嘢咧就叫做锦上添花。
0: 冇错啦，吓咁啊，即系反正女士啊，即系可能喺呢个景区里边咧比较难去厕所啦。啊，呢个潮汐厕所咧，某程度上系有一定嘅应急嘅价值嘅。但唔可以完全寄望于咧潮汐厕位噶，令到女士。可以去厕所的地方多起身，至少去到是男厕位的 1.5 倍，不要多了 1.5 倍到2倍樣建立这样的标配，女性的一个如厕焦虑才可以得个缓解的。
1: 没错，你服务做得好的话，自自然然大家就心水清的了，觉得你服务好，他就会过来你这里行去体验的了。
0: 没错，客似云来
1: 了，
0: 解决了女士如厕的问题，也都要解决我们食如厕的问题的。
1: 食如厕这样东西了，勤力的工作咯。
0: 是啊，勤力的工作也都要需要怎样令到自己的钱不断增值。
1: 滚钱，
0: 冇错啦。咁所以咧，顺德农商银行金秋服务月嘅系列活动咧，已经系正式开启噶啦。唔同嘅群体咧都有专属嘅福利噶。50岁及以上嘅老友记咧，可以参与网点或者系社区嘅呢个养老健康科普讲座啦，仲可以享受资产提升对好礼、首笔养老金入账领礼品，用社保卡、微信支付咧，仲可以享受随机立减添。顺德农商银行咧，仲为代发工资客户啊，配套网点养老规划沙龙、顺德农商银行 A P P 咧，开新福利社活动等等多重权益嘅。咁另外咧，做生意嘅朋友咧，新开顺支付收款码啦，可以享受手续费减免啦，办理顺商议题仲可以申领利率减免优惠券，利率直降2%嘅。与此同时咧，第三届99金秋理财节同步上线，多款新品理财可供选择，信用卡新客户咧亦都有抽奖权益嘅。无论系长辈啊、公司一族啊，定系个体商户咧，都可以揾到适合自己嘅权益嘅。感兴趣嘅朋友不妨到就近嘅顺德农商银行网点咨询了解活动详情咧。
3: 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3: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4: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5: 901交通消息。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咧，继续缓慢当中噶，大家咧请小心避让。咁另外咧，龙洲路江村桥双向立罗，105国道陈村路口往广州方向咧，而家唔多好走。兴顺路口双向咧，而家亦都系见到车流量较大噶。德胜东路顺积大学路段咧，双向缓慢。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咧，继续有施工嘅关系，即刻比较多车仔喺度噶。咁如非必要咧，大家就唔好行过嚟啦。另外咧，再睇到啊，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咧，现时见到行车有阻滞。咁佛光高速高赞收费站往辣流方向咧，而家亦都系见到行车唔多掂当噶。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伦教方向布慢啊，辣流路段往南沙方向咧，亦都需要大家紧守秩序噶。另外温馨提示下，因为呢个龙洲路快速化改造工程，辣流港口路节点施工需要啦。港口西路富华办公区至到辣流职业技术学校路段咧，系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噶。请途经嘅驾驶人士按照翻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可以选择咧提前绕道行驶噶。工期预计会去到2027年嘅1月21号，请大家互相支照，祝大家一路平安。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惠美尊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5: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6: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5: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昌 e-贷 线上申请，顺信用，最高可获5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6: 又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5: 详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7: 901，敬请各位对时。
8: 北京时间18:00。
7: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是嘉欣。今日是9月17号星期四，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3: 习近平总书记被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日开幕。
3: 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规模居全球首位。
2: 北京澳门医疗合作走心走神，助力大病不出澳。
3: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指出，全球水循环日趋异常。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重心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与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 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俾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此致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请听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4: 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6: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此致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卫勇：
7: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4: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新迪：
8: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4: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公布：
9: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铁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铁路卫士。
4: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王曼：
10: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4: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11: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4: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宏：
12: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日喺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由70几个国家同地区嘅3400几间企业参展。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呢个亦都系东盟扩容以后11国首次喺南宁齐聚。今年嘅东博会仲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智能撮合企业精准对接。
3: 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今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 8022.51 亿美元，占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 14.68%， 规模居全球首位。智能钢碳类和清洁能源类产品合计占我国绿色产品出口的 82.35%， 成为绿色出口的两大主力。
2: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和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今日发布了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 ,2025 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3: 第四届中国航协航空大会今日起在北京举行。大会期间涵盖民航上下游产业链的近200家展商，集中展示多项包括人工智能应用的多领域行业创新成果。展区内仲设置航空服务体验区，观众可现场互动体验。
2: 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今日在北京平谷开幕，多国政要、国际组织负责人、院士专家及企业代表参与，聚焦全球农食系统绿色健康转型，围绕资源循环与粮食减损、 AI 驱动全球农业转型、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膳食营养产业升级、农业创新与南南合作等议题展开研讨。
3: 以央企携手兴农惠民为主题的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今日在北京启动。活动为促进援扶地区产业发展和群众稳定增收提供了可持续的国资央企方案。
2: 今日8:3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3: 今日10:4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成功将天翼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电影加票根经济活动于9月16日至23日在西安开展。活动以电影加美食、电影加出游、电影加文娱、电影加市集为主线，覆盖西安市600几个消费场景。活动中同步推出了丝路电影生活季电子游览地图，游客可通过该地图了解联动商户信息并一键导航，在电影节期间畅游西安。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下面就要播发大湾区之声热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意义重大，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再开新局。热评话，9月16日。备受瞩目和期待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正式公布。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同时发布。这个是有关香港新阶段发展的大事，是特区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的重大举措，具有开创性的重要意义。在首份五年规划的引领下，香港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步伐定将更加铿锵有力，助推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再开新局。叶平指出，制定和实施首份五年规划是香港历史性的一步，规划是对香港中长期发展作出的科学前瞻和统筹谋划，与施政报告的年度具体政策一脉相承，有机统一，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系统化施政体系，开创特区治理崭新模式，一国两制制度优越性和活力进一步并发。叶平强调，香港特区首份五年规划主题鲜明，亮点分呈。这份约6万字的规划将国家所需、香港所长、居民所盼紧密结合起身，充分展现香港与国家发展同贫共振的战略思维，满满承载700多万香港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对光明未来的期盼。叶平最后说，历史性的首份五年规划是香港社会聚民心、惠民力、集民智的宝贵成果，是特区未来五年发展的任务书、施工图。我们相信有中央的坚定支持，香港各界定会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团结带领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进程中，一步步把蓝图变为现实，不断开创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香港特区政府管治团队表示，将全力推进落实首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的目标任务，让每一位市民分享经济发展红利。来听报道。
13: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指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涵盖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发挥国际优势、区域合作、北都布局、民生福祉、发展安全等内容，清楚勾画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重点领域和行动路径，将有助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发挥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出，国家发展为香港带来广阔商机，一国两制等我们拥有独特优势。展望未来，特区政府会继续全力以赴，令香港可以把握好新机遇，加速发展。在国际金融中心方面，特区政府会致力提升金融市场的内涵和深度，提升金融基建，不断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指出，五年规划强调和坚持一国两制下香港享有的众多独特优势，除了深化香港国际法律和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建设的专章之外，五年规划其他不同部分亦多处彰显法律对香港其他方面发展的重要性。特区政府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两份重磅文件对发展香港经济、改善民生至为重要，其制定和落实必定成就香港经济社会的成功发展，亦必定能够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有国家的坚强后盾，有社会各界的同心协力，香港必将在由治及兴的新征程上，以清晰的战略方向、务实的政策举措，开创更加繁荣稳定、更宜居宜业的美好未来。特区政府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特区政府律政司会全速推进各项政策措施，以专业服务力量支撑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将联同监管机构同业界，全力推进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各项金融政策措施落地，将宏观蓝图转化为具体成果，令金融发展红利惠及社会各界，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全球竞争力。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保安局未来五年会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完善国家安全体系，提升城市安全治理和风险预警能力，深化社会治安防控和跨境协作，并且优化口岸布局和出入境安排。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指出，会按照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推进香港绿色转型，促进绿色创新。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商经局及旗下部门全力支持和推进五年规划，透过善用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加上多管齐下的政策措施，推动经贸迈向高质量发展，从而达到五年规划的发展目标。特区政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特区政府将持续深化与各地区卫生健康交流合作，对接健康湾区建设，加强人才联动，促进跨境医疗数据要素流动，并会推进卫生健康领域国际合作，助力国家标准走向国际，为完善全球卫生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发展局会继续以波管

0: 提下的方式，做好土地发展、城市规划和公务工程的工作，为市民缔造更宜居的城市，推动经济发展。特区政府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在五年规划六大范畴里面，特区政府房屋局团队会竭力解决房屋问题，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里面的劣质劏房问题，也会提速提效，大力增加公营房屋供应，优化置业阶梯等。特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公务员事务局会致力健全公务员制度体系，落实爱国者治港要求，优化治理架构和绩效管理，打造高效政府。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教育局致力落实立德树人的任务，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持续巩固和发展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教育高度国际化、多元化的独特优势，推动教育更高质量发展。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五年规划在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方面提出六大方向，施政报告则落实具体政策和措施。他期望社会各界多了解相关内容，把握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的叠加优势，和特区政府一同建设更美好、更繁荣的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在青年政策上，特区政府一如既往以装备青年为本任，并积极为青年拓展发展空间。民政工作则继续落实以民为本的理念，强化地区治理体系，深化大厦管理改革，同时构建智慧社区网络。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五年规划写下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清晰阐述香港在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施政报告则按此制定指标并交代进展。劳福局将以五年规划为总纲领，加强支援弱势社群，保障劳工，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全力按五年规划的前瞻布局，落实施政报告里面的各项政策，进一步扩展全球航空网络，提升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加快实现从吨位大港向价值港转型升级，建设香港成为全球航运之都。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在文化、体育及旅游方面，未来五年会以深化文体旅融合协同发展为长远目标，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壮大产业规模，展现国家发展成就和发扬香港特色，并订立指标。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在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期间，共收到17000份意见，展现了大家对香港未来的热切期盼和承担。特区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全体行会非官守议员全力支持行政长官，积极配合特区政府落实施政。他认为香港五年规划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定低了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确保香港更好把握发展机遇。
1: 由澳门特区政府与北京协和医院合作运营的协和澳门医学中心，自2024年投入运营以来，两年间已累计开展外科手术超5000台，急诊日均服务超200人次，多项高难度手术填补澳门医疗空白，当地疑难重症救治能力大幅提升。协和澳门医学中心是澳门和内地在卫生健康领域的标志性合作项目，依托北京协和医院优质医疗资源，补齐澳门疑难重症诊疗短板。协和澳门医学中心院长刘正印：
2: 减少我们对外送出的化验检查和病人的诊疗手术，努力实现大病不出药的基本目的。
1: 两年来，协和医院累计派出141名专家，开设数十个专科门诊，建成澳门规模最大的肿瘤放射治疗中心，以及填补澳门公营医疗空白的核医学科。重症监护病房于今年6月启用，今危重症救治能力大幅提升，澳门居民在家门口即可享受高水平诊疗。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卫生局局长罗益龙。
3: 协和澳门医学中心目前已经成为了澳门医疗卫生体系的重要支撑，我们将紧扣澳门居民的健康需求，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携手筑牢大湾区健康屏障。
4: 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日至7日，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日计算，国庆假期首日亦即是10月1日的火车票今日就可以购买。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1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日。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6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241.3万人次，最高日10月1号发送375万人次。国铁广州局客运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假期客流以旅游探亲客流为主，学生、商务、务工客流为辅。客流主要集中于广州、深圳、长沙、北京、上海、厦门、成都等大城市或旅游城市间，呈双向交织集中出行，高铁及城际客流占比处于高位。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热线来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6号在武装冲突中维护国际法安理会阿里亚模式会议上发言，强调应坚持在国际法框架内和平解决争端。孙磊表示，国际法是构建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重要制度基础，对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不可替代，要确保国际法得到公正一致适用。中国是国际法的坚定维护者、建设者、前行者，始终善意履行条约义务，切实兑现国际承诺。中方愿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同各方一道切实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捍卫国际法权威同公信力，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更大贡献。
4: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北卡罗来纳州发表讲话时暗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之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与美国的矛盾近期难见缓和迹象。对加拿大而言，美国正从最好盟友向最大风险源转变。为此，加拿大试图调整战略重心，通过深化对欧关系、推动经贸多元化等增强经济韧性，对冲加美贸易争端影响。
1: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四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世界气象组织强调，跨境河流、冰川和地下水系统需要更广泛的数据共享、统一标准以及协同预警，以提升各国应对洪水、干旱和长期水资源风险的能力。
5: 湾区气象站，
4: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天，29度26度，澳门晴天，30度26度，广州多云转晴，34度24度，深圳多云，33度25度，珠海晴转多云，31度27度，佛山多云，34度25度，惠州多云，34度25度，东莞多云，33度25度，中山晴转多云，32度25度，江门晴转多云，32度25度，肇庆多云转晴，33度25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8: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30。
9: 惠美津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10: 901交通消息。
11: 一起来关心一下交通路况。龙舟路新明路口双方向目前车多布慢，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双方向用旗大桥往广州方向要等，而落龙大桥往落松方向都要你比多些少耐性了。望返高赞大桥方面，往容桂方向因为有施工，所以而家都好塞车的。高速方面的情况，佛光高速高赞收费站往辣楼方向布慢，南二环李嘉沙大桥往伦教方向，辣楼路段往南沙方向都要等。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1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12: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0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13: 我顺德村花中湾各个镇街有乜好嘢未见过先？
14: 上海余杭世茂深坑酒店，从地面直达地下88米，住过未？阳澄湖边食大闸蟹试过未？华东金秋各市秋色打卡试过未？
13: 吓，呢几嘢真系未试过喎！
14: 嚟口岸国旅啦，报名详询2996-3001。
1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6: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7: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8: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2: 9月22号，杏坛镇政府上线，将就杏坛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管理，以及教育、医疗等民生福祉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9: 我是杏坛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胡永峰，欢迎你依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20: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0: 听九零一，真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47。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a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5: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4: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5: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4: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6: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0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7: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8: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9: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10: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11: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10: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11: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10: 仲捉你唔到。
1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1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1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6: 听901，真系真，FM 90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2: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气温26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0%到80%，吹东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轻度污染，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9月30到10月6号，佛山咖啡文化周2.0落地顺峰山公园，规模全新升级，汇集全球多个产区的咖啡品牌 ACU 冲煮赛、佛山咖啡师专业赛事和台竞技，完整呈现从简斗、烘斗再到冲泡的全链路。市民游客亦都可以申领咖啡护照打卡集章王，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哈哈，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2: 9月22号，杏坛镇政府上线，将就杏坛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管理，以及教育、医疗等民生福祉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6: 我是杏坛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胡永峰，欢迎你依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7: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8: 新闻日日如是，
9: 观点总有不同。
8: 顺德公谈世界。
10: 浙江肇庆一位75岁嘅老人，因为恶血中出嘅膝盖腐瘤就意外走控。白发老人千藤父老，这一幕和动画片《父老兄弟》里面的经典印象就高度相处，网友就亲切地称呼老人为父老蛙爷爷。他原本这个只不过是一场偶然的网络相遇，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从围观变成打卡，殊称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两位老人的生活也就不再平静。老爷爷每隔几分钟就被逼出来同啲人打招呼，住媒体从四面八方问讯赶嚟，也想赚一波的流量，甚至有人攞激光笔同埋手电筒照过去。老爷爷不得不专门写个牌，写住累了要50岁。社区也做了个牌，呼吁游客不要大声呼唤。老人家善良心软，不愿意冷落内客，只但是这一份善意反而成了人不断索取的突破口，游客从早到晚络绎不绝， 罗奶奶斗温便发，道路被塞住，噪音扰民，居民生活受到影响。风向急转直下，九月五号晚，老人家就剪晒啲腐佬。好多人赶到现场，睇到空荡荡嘅瓜棒，感觉非常之惋惜。嗰支灯啊，从另一个角度嚟睇，咁样一剪，可能系一句温和而坚定嘅提醒。爱有阵嘅要止于剑斗之外，真正嘅温暖唔系为官，而系尊重。嗱，相处嘅情节就已经出现过几处噶啦。今年夏天，西安麦田里边嘅孤独的树就走红，大批游客慕名而嚟，麦田被踩踏，村民就只能够剪晒棵树嘅树枝。上海武康路有位老人喺佢房屋嘅阳台上边装饰咗一个非常之大嘅蝴蝶结，众多嘅游客喺楼下打卡拍照，并且大声嗌奶奶奶奶，使到老人不胜其扰，被迫搬到其他地方住。呢啲树青嘅发展，使人思考一个词语：边界。边界系乜嘢呢？系人同人之间。

0: 阿福睇唔见，佢话应该存在嘅阿福唱，佢区分你同爱、公共同输赢、热情同打扰，冇边界嘅热情，再真诚亦会变味。唔懂得分寸嘅关怀，亦会成为他人难以承受嘅负担。我哋总系话要守住烟火气，之但系真正嘅烟火气，从嚟都不在于见到对准嘅打卡现场，而系喺不被打扰嘅平凡生活里边。流量可以制造热点，之但系唔能够绑架生活；可以宣传温情，之但系唔能够凌驾他人权益。打卡应该有道，善意要有边界，唔好将他人嘅信仰当成系流量嘅原料，唔好将闯入人哋嘅生活当成系趣味体验。佢另一件事过去啦，我哋要从中思考咩问题呢？平台通过算法持续推送相关话题，平台只管推送，只管制造热点。至于热点嘅承受者系边个，后果点样，就不在算法嘅考虑范围之内。平台需要反思嘅唔只系推送咗啲乜嘢，更加系推送嘅后果由边个承担。追求流量可能冇罪，之但系失控嘅流量要有责任。事发之后，肇庆市民广旅局发布视频，并表示把安靓与清静还给两位老人。呢啲反应可以讲系非常之迅速，之但系问题在于，点解总系喺肇庆冇办法挽回之后，先至谂起要保护呢？当地民旅话，肇庆不会刻意制造网红，呢一个态度系值得肯定嘅。之但系不刻意制造，就不等于不主动去管。当流量不期而至，当地需要做嘅唔系企喺旁边去睇热闹。你嘅预警机制喺边度呢？疏导方案有冇呢？应急预案有冇呢？呢啲问题都系要回答嘅。但愿下一次流量到嚟嘅时候，平台要多一份克制，游客要多一份尊重，地方能够多一份作为。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算数，听候算数。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治新闻》。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9月17号的顺时新闻。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昨日蔡威工业减速机佛山有限公司 KSEW 华南制造基地在顺德正式开业。这个来自德国的百年传动巨头 SEW 在顺德打造的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超50亿元，将进一步补强大湾区高端装备产业链，助推顺德制造业转型升级。佛山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丁石峰、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顺德区委副书记、区长吕洋洋、SEW 德国总部首席运营官 Dr. Jörg Hermes、SEW 中国公司执行董事长张胜利，以及全国百多家战略合作伙伴、行业嘉宾共同出席开业仪式，见证这家德国百年传动企业在中国布局的重要里程碑。据介绍，项目一期占地16万平方米，总投资3亿美元，建设智能制造中心、智能装配中心、数字

0: 智化管理中心大量运用 SEW 自主研发的智能制造技术，智能化数字化水平处于行业前列。基地达产后预计年产45万台减速电机，既是 SEW 深耕华南市场的战略支点，亦都承担住面向海外市场的出口枢纽功能。活动现场展出100多台套创新产品，覆盖矿山、冶金、港口等多个领域的智能化解决方案，充分展示企业硬核技术实力。 SEW 中国公司执行董事长张胜利：
1: 我们坚信选择了佛山，选择了顺德，就是正确的选择。
0: 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
2: 在为将华南制造基地落到顺德，是一次世界级的企业与世界级的制造城市的强强共振。
0: 顺德将全周期做好服务保障，助力企业冲刺第二个百亿发展目标。丁石峰表示，佛山将持续优化企业服务，支持蔡威在佛山做大做强，推动产业协同互利共赢，努力将项目打造成为佛山对外产业合作的优秀范例。依托 SEW 全球研发实力和顺德完备的产业配套，基地投产后将提升华南地区个性化定制供给能力，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为顺德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能制造高地提供有力支撑。顺德融汇肇庆梁浩中、实习生程月报道。昨日顺德区第17届人大常委会第53次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铭恩主持会议。会议审议区人民政府2026年区级政府投资项目年度计划的议案，审查区人民政府关于顺德区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顺德区本级、大良等四个街道2026年上半年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计划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我区开展凝聚侨心侨力服务工作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审议调整个别镇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及佛山市顺德区第17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事项。顺德融汇李文杰、梁浩中报道。今日的上市新闻播送完了，多谢收看，再见。

0: 间19: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

0: 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6: 踏入农历八月，中秋佳节临近，想买优质中秋好礼，记得登录顺心半平台啦。平台设有跨店铺全品类嘅满减优惠，着数多多。唔单止有月饼、糕点、茶包呢啲应节美食，仲有高品质嘅母婴用品，送礼自用都好合适。如果中秋国庆计划出游，南海影视城嘅特惠门票只需30蚊，全网独有。另外，本周末欧瑞强顺德人心演唱会即将开演，本期我哋携手顺心半嘅进驻品牌大义课堂嘅大哥老师，为大家送出演唱会嘅门票福利。
7: 冇错，咁啊懂得欣赏好声音啦，发现美好啦，系永不过时嘅热爱。能够揾到同好咧一齐聆听好音乐咧，更加系难得乐趣嘅噃。而大义课堂咧就系专注为大家带嚟高品质听觉体验嘅品牌。今次咧，我哋同顺心半合作咧，上架天级嘅一体式多功能音响，佢支持蓝牙、CD、收音机、U 盘咁多模式嘅播放，系当下高性价比嘅高品质影音设备。藉住欧瑞强顺德演唱会嘅契机咧，我哋推出限时福利，喺本周五晚上8点之前咧，喺顺心半嘅小程序入手呢款天级播放机，即送欧瑞强正版珍藏 CD。再加赠价值480蚊嘅9月20号演唱会门飞嘅，咁啊落单预留电话同地址，就有专人对接，凭姓名同埋身份证即可对票噶啦。
6: 呢款天级音响由天艺音乐出品，专业调音师大哥老师推荐，系识货之人选择啊！而且欧瑞强对于我嚟讲咧，身上有一个非常之敬仰嘅身份，佢就系第一代嘅港乐 DJ 歌手，佢系正宗嘅电台主持人出身啊！
7: 咁你知唔知佢正式出道签约？成为 DJ 歌手是哪一年呢？
6: 他出道签入宝丽金，具体是哪一年呢？愿闻其详。
7: 啊，好好记的哦。这款天级音响在顺心半的售价就是1977元。那这个1977年呢，正是欧瑞强签约出道的年份啊，真是满满港乐情怀啊。嗱，今次呢再次提醒大家啦，这款音响其他平台的售价都是3000元的，而在顺心半呢只需1977元。仲送 CD 同埋门飞嘅，嗱福利咧仅限本周五晚8点之前啊，预期唔再赠送 CD 同埋门票。咁想要沉浸式咁聆听经典港乐，亲临演唱会现场嘅街坊，揸紧时间入手啦！
5: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8: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1: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4: 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是连接四条街巷的蒸汽阵。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正，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顺心伴，朝朝精选。
13: 最近一打开部电脑，你有冇发现呢？屏幕右下角硬系会出现一个叫做 Work Buddy 帮你玩转职场嘅标志呢？嗱，好奇心驱使你点开呢个标志，满心期待，从此就有咗一个 AI 好助手。你心谂今次仲唔搞掂晒，以后 AI 帮我打工啦？结果系点啊？整咗3个几钟，仲搞唔清楚呢个 Work Buddy 究竟系咩 AI 软件嚟嘅，应该点样用，更加系无从说起。不过你见到同事用到风生水起，心里面真的啰啰挛啊，好想找个人教下自己，究竟 Work Buddy 是什么东西来的呢？怎用的呢？怎样可以帮到自己的工作呢？那不用急，问问你先，9月20号你有没有时间呢？或者是9月16号、17号晚上7点到9点，这个时间会不会更加适合你的安排呢？ Work Buddy 实操班开课了，一日时间手把手教你装配一套可以长期服用的企业级 AI 办公外挂。这四个模块真的非常好用。第一个，吃透 Work Buddy 三大核心工作模式，无论你是做行政的、做运营的、做人事、做市场抑或项目管理的，你都可以找到适配自己岗位的用法，不会再停留在浅层的提问了。模块二，全场景办公 AI 改造。AI 一键产出企业汇报级 PPT， 由大纲到版式直接给一个成品底稿你。还可以 Word 改写、Excel 数据处理、批量表格整理。AI 深度嵌入 Office 全家桶，会议录音自动转写，纪要自动生成，代办自动输出。会后直接可以拿到可分发的文档添。哇，听起身觉得自己悭了整个星期的加班时间啊。模块三，自定义 AI 工作流搭建，活动策划啦、项目复盘、方案撰写、客户资料，复杂的任务拆解成自动化链路，一次配置，同类任务一键执行。模块四，手把手搭建个人专属企业级 AI 工作台啊！资深讲师李振祥现场实操教学，学员同步演练，解决报错、配置丢失、环境兼容各种坑。课程结束咧，你就可以拥有一套自己嘅可长期稳定运行嘅 AI 办公工作台啦，唔使每一次都重复配置啊嘛。嗱，呢一个实操班咧结业之后，仲有专属权益噶，12套高阶职场 AI 实战 skill 包，50条企业级高质量提示词库，而且系持续更新嘅，仲有3套完整工作台一键导入配置方案，外加完整讲义、操作录播回放，同埋30日社群答疑。原价699元，依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499元。课后咧仲可以长期用，温故而知新。咁嚟到顺心伴小程序，介绍好嘢俾你之余，当然要有专属嘅机制优惠啦。嗱，依家喺顺心伴小程序有专享价499元每人，即时帮你悭咗2嚿水啦。限时优惠，培训时间啦2选1。9月20号即星期日朝早9点到晏昼5点，又或者你可以揀9月16、17号呢两晚，每日夜晚7点到9点过嚟上课嘅。地点就喺大良凤翔路41号顺博远创岛。课程仅限30人，老师手把手教学， 想要学嘅朋友，依家可以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嘅 FM90.1 优选高，就可以揾到 Work Buddy 实操班啦。喺 AI 应用飞速发展嘅今日，你早人哋一个钟掌握，跑得就唔止快人一步啦。将重复嘅工作交俾 AI， 将自己嘅时间留翻俾真正值得嘅事。
14: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5: 听九零一，真系得。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5: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6: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5: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7: 爸妈我录取了。
5: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8: 我愿意。
5: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9: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10: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5: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

0: 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2: FM 90.1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伴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大翻屋企。微信手顺心伴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

0: 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00。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99。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6: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7: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造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送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4: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4: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崇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FM90.1，佛山人民广播。

地下跌穿过最山跨过悲喜到了终点这一个站其实已经身处天国曾话过你的躯壳下半生也许只有任性的挥霍然后你追过几次星经常每缕尖叫冲

条你披过的上褛，总算解决这个残酷纪念。忘掉你亲切的五官，总算摆脱逼我回味的脸。怀念谁轻得似烟这样。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

0: 迟到。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3:30。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哦。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唤醒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听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啦，继续锁定 FM90.1 朝头早嘅呢个节目啊，奇妙人生直播室入边咧，继续会有两只蛙鬼喺度嘅，有子豪啦，同埋
3: 各位叔叔阿姨，早晨，
2: 早晨啊，喺啱先啦，开麦之前有两声咳咁样，呢排燥啊，
3: 我觉得咧可能系同入秋有啲关系啦，
2: 啊、
3: 即就算系咧日常饮好多水咧、嗯，都硬系觉得个喉咙卡住咁样。
2: 冇错啦，咁呢个时间咧，即系呢个金秋时节咧吓，咁啊各位叔叔阿姨啊都要注意翻，可能会有抽躁啊，有两声咳啊咁样，可以即系食翻啲水果啊，饮翻啲茶水啊，润润自己咁样嘅。亦、都欢迎咧各位叔叔阿姨咧，可以喺我哋嘅呢个官方 A P P 啊，佛山 Plus 嗰度咧，分享下你哋啲养生经验咁样啦。咁可以喺呢个应用商场下载到我哋呢个 A P P 嘅，后边有四个英文字母啦 ，P L U S 咁样。咁然之后入到嚟咧，喺嗰个花生专区有正在直播紧 FM90.1 频率啊，有我哋奇妙人生嘅评论区，可以通过文字啊、图片啊、视频啊等等嘅方式咧，同我哋互动嘅。先听听呢个环节先啊。

0: 又記得咧，有另外一個節目入邊啊，有啲聽眾啦，係啊，好似喺山東啊嘛，係
1: 啊，
0: 係啊，即係專門揀著咧，我哋呢班牛馬翻緊工嘅時候咧，就影相啊，話自己啦喺啲户外嘅位置啊，挨住棵無花果樹啊咁樣噶，
1: 係啊，羨煞旁人啊，
0: 係啊嚇咁啊，今日就要同大家講講呢一個嘅無花果啊，
1: 無花果，
0: 係啦，呢個無花果咧，即係好即係當然啦，我都係去到好大個好老嘅時候先發覺咧，我哋。
1: 好老嘅时候，
0: 我哋细细个食嗰啲无花果，其实同呢个无花果一啲拉楞都冇嘅。
1: 哦，
0: 系啊，好似
1: 咁讲咧，
0: 吓、啊、好似话系完全唔关事噶嘛，
1: 唔关事。
0: 系啊，我听讲话系咁啊。
1: 无花果有好多种嘅咩？
0: 啊，咁、即系反正平时食开，即系啲口垃圾嗰啲啊，好似话同嗰啲真系无花果咧冇乜关系咁
1: 唔系因为系做咗嗰啲果脯咁上下啫咩？即系晒干咗咁。
0: 反正就即系唔知道系咪我呢有啲精神错乱啊，记忆嘅啲混乱啊咁样啦。各位叔叔阿姨可以指正下嘅。不过即系呢一排咧啊，即系无花果确实都系大量上市嘅。即系外表平平无。

0: 奇啦，亦都唔似咧嗰啲咩金啊、土啊嗰啲咧色澤咁光鮮咁樣咯，個頭亦都唔算起眼咁樣。不過如果大家咧即係唔去食呢一個嘅水果咧，就有啲走寶啦咁樣。係、
1: 哦、
0: 啊，因為佢係呢個養膚水果嚟嘅，係養膚小能手啊。
1: 不過講真咧，我哋廣東地區嘅話咧，無花果咧可能多數係會用嚟煲湯多。
0: 係啦、啊，即係用嚟煲湯咁、啊。
1: 因為以前咧係真係好少會喺市場嗰度咧見到有新鮮嘅無花果賣嘅。但自從咧我印象好深刻嘅就係應該喺好幾年前啦，咁、
0: 啊、
1: 就喺新疆嗰度旅遊。
0: 啊，
1: 我第一次。
0: 见到生勾勾嘅无花果，
1: 生勾勾嘅无花果，然之后我第一次食当地嘅无花果，
0: 系
1: 哇惊为天人，我第一次知道好好食，好清甜嘅、
0: 嗯，
1: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无花果系水果，
0: 系水果啊，
1: 即系我一直都觉得佢系类似好似中草药啊嗰啲咁样咧，
0: 或者口垃圾啊咁样，大家见到嗰啲咧恩挑鬼命啊，
1: 系即系你平时。即原来佢系好似龙眼一样嘅，即桂圆咁样嘅、啊。我本来就以为佢一个干货，但原来佢新鲜嘅时候可以就咁食嘅。
0: 系啦，啊咁当然啦，除咗好食之外咧，亦都系养肤小能手啦。
1: 唔系好流行啊，西式咧而家咪好多嗰啲用无花果做装饰嗰啲蛋糕嘅。
0: 冇错冇错，吓咁啊，即系而家越嚟越咧就进入到大众嘅视野啦。咁样，现代营养研究亦都发现无花果当中咧有好多呢啲活性营养物质噶，啊可以从唔同嘅维度咧。去呵护肌肤就啱晒各位姨姨啦，啊各位姐姐啦，
1: 都中意嘅，
0: 系啦吓，咁啊主要体现喺咧呢三个方面啊，佢喺呢个养肤嗰方面，第一咧就系、是。抗氧化啦，可以減緩翻咧，就各位街坊嘅呢個肌膚老化嘅、
1: 哦啊、
0: 我哋之前咧好多即係介紹好多唔同嘅水果裏面都講過噶啦、
1: 嗯，
0: 即係點解會我哋啲皮膚老得咁快啊、嗯，或者會黑啊咁啊，不外乎都係咩紫外線啊，
1: 哦、
0: 身體代謝咧會產生呢個自由基啦、
1: 嗯，
0: 就會加速咧皮膚暗沉啦、嗯，有色斑啦，有細嘅一啲皺紋啊咁、嗯、樣啦。咁無花果當中咧富含呢個多酚。黄酮类嘅抗氧化物质咧，可以帮助大家咧清除翻体内嘅自由基噶，咁、
1: 嗯、
0: 减少外界带嚟嘅肌肤损伤。相关嘅研究亦都表明，无花果提取物咧系拥有唔错嘅一个抗氧化嘅活性嘅，咁可以有助于咧就延缓细胞老化。各位叔叔阿姨，真系如果见到而家当做喺街边嗰度咧，即系喺水果市场嗰度啦，见到有新鲜嘅无花果咧，不妨可以尝一尝鲜噶。第二点咧就系、是、啊，无花果咧含有丰富嘅维生素。C 咁样呢样嘢就即系我哋人体非常之有好嘅一样嘢嚟噶，佢亦都系合成咧胶原蛋白嘅重要原料嚟噶、
1: 嗯，
0: 可以助力大家体内嘅胶原蛋白嘅生成啦，可以增加到我哋皮肤嘅弹性噶，系、
1: 哦、
0: 啦，改善翻咧即系啲皮肤啦，有啲撇撇地咁样咯，系啦吓干瘪咁样啦吓，咁、
1: 哦、
0: 其实咧你又唔好唔信，好多护肤品入边咧。都其实是有嗰啲无花果提取物嘅。
1: 哦、啊啊、好似系啊。
0: 即係反正各位姨姨你可以睇睇你自己啲护肤品啊咁样喺个成分表嗰度呢睇下有冇呢个无花果提取物。佢作用就系我嚟锁住皮肤水分嘅。
1: 好保湿用嘅。
0: 係啦、啊嗯。第三点呢就系、是、无花果入面啊嗰啲多酚啊黄酮类呢有一定嘅抗炎作用㗎除咗抗氧化仲抗炎啦。
1: 咁、
0: 哦、再搭配埋呢维生素 C 啦。咁就可以辅助减少色素沉着咁改善呢面部暗沉呢令到个肤色更加匀净噶。
1: 哎呀，抗炎呢一样嘢咧，最近呢几年系讲得特别多噶。因为咧，如果你身体长期处一个炎症反应嘅话咧，首先、嗯、你自己可能成日都会觉得攰赖赖啊，冇嚟精神啊。除此之外咧，就最影响嘅就系你嘅皮肤状况啦，你嘅精神面貌啊。
0: 系啦，咁所以咧就即系都可以食啲无花果，不过啦。即系都系嗰句啦，佢都系一个水果嚟嘅啫，
1: 系
0: 属于食疗水果，
1: 哦、
0: 啊佢系一个营养辅助嚟嘅，
1: 系
0: 你千祈唔好咧就话哇我食一车无花果当药咁嚟食啊，或者即系我食咗一车无花果我就唔使用护肤品，唔系呢回事，
1: 啊、
0: 即系起到咧辅助嘅效果啫咁样。咁另外咧，除咗对呢个皮肤比较有好之外咧，新鲜嘅无花果啊，仲富含咧果胶啦，同埋呢个膳食纤维啦，可以帮助咧促进肠道蠕动噶。咁你肠肠道通畅咧，亦都可以令到大家咧气色红润噶噃。
1: 要不时不食啊嘛，而家当做就揾啲嚟食下啦。
0: 冇错啦，咁就当然啦，就无花果咧都有好多种唔同嘅食法嘅。嗱，比如话咧就啊，学似阿嘉熙咁啦，真系如果去到当地，
1: 系
0: 啊，佢嗰度咧就即系话大量上市咁计嘅话
1: 咧，盛产无花果
0: 啊，熟嘅无花果你洗干净即食，
1: 嗯
0: 啊又多汁。
1: 又清甜
0: 咁樣啦，但每日嘅食用量就唔好過量啦、哦。尤其是即係如果啊個叔叔阿姨真係有啲基礎病嘅話，因為畢竟佢甜嘅，咁、嗯、始終都係含糖分噶嘛。係
1: 啊，
0: 咁所以都要睇住自己嘅血糖做人。咁、嗯、另外咧，就買啲無花果翻嚟，如果一時三刻食唔曬嘅話咧，亦、嗯、都可以試試攞啲新鮮嘅無花果，兩到三粒就 OK 噶啦。
1: 係，
0: 咁攞把刀切開一片一片咁樣啦、嗯，然之後就掟落去滾水入邊、
1: 哦，
0: 焗茶飲。
1: 哦
0: 焗佢五到八分钟就 OK 㗎啦，咁就再养生啲呢亦都可以审炸枸杞落去啦，
1: 嗯
0: 啊啲枸杞子呀咁样啦，咁成个味道就好清甜㗎咁样。咁、
1: 哦、
0: 当然亦都可以呢试下用嗰啲干嘅无花果啦去冲泡啦。
1: 喔、哦、无花果干就好多卖嘅。
0: 冇错啦，咁适合呢就秋冬日常代茶飲咁样啦、哦、当下个果茶都唔错。
1: 试下都好
0: 喎、啊。喂咁然之后呢就即係第三种亦都系属于我哋老广经常用嘅做法嚟㗎啦。煲汤囉。
1: 无花果煲瘦肉。
0: 係煲瘦肉啊或者呢就啲排骨啊咁样啦，慢慢呢就煲返啖清汤出嚟咁样，清甜解腻咧，老少皆宜嘅。咁跟手第四样咧，就可能可以尝试下咯。系有啲
1: 可能系有个焗炉啊，或者系气炸锅啊之类咁样嘅嘢啦，即系或者烘干机。
0: 系啦，你必须要用翻呢啲外物咧作为呢个辅助啦，就自制果干嘅。
1: 即系我相信咧，我哋呢边咧应该系唔存在话新鲜嘅食唔切嘅。
0: 系啦，
1: 应该唔存在呢个。
0: 应该唔存在，但系你如果真系想试一试嘅话咧，咁你
1: 买现成噶啦。
0: 啊又得，
1: 乜嘢自己烘得咁辛苦，
0: 真系冇必要咁样啦。
1: 十几个钟喺个机嗰度烘，冇、啊、必要。
0: 冇必要嘅，咁你即系如果真系好想食无花果干自制果干嘅话，你就出去外边买啦咁样。但系当然最后都要提醒翻各位叔叔阿姨一句啊，新鲜嗰啲无花果咧糖分系唔低嘅，
1: 冇错。
0: 系啦，再加埋咧，如果你系属于嗰啲脾胃虚寒啊，即系食翻少少生冷嘢容易肚仔痛啊、屙肚嘅嗰啲街坊咧，就唔适宜食咁多无花果嘅啊。咁反正咧秋日时。睇住自己嘅咧身体状况啊，揸住无花果上市嘅旺季咧，适当品尝下嚟自秋天嘅甜蜜，亦都可以咧食出由内而外嘅好状态嘅。

0: 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继续会由子浩啦教各位叔叔阿姨攞翻啲时下比较啱用嘅食材或者系药材咧，整翻啲养生菜式嚟食下嘅。嗱，而家咧秋意渐浓啦，虽然咧我哋岭南地区仲系湿热交蒸咁嘅状态啊，不过天地之气咧已经悄悄然发生变化啦。凉风啊，温燥之气渐生，喺夏秋之交养生咧，一定唔好忘记就系养阴生津，为应对秋季燥邪来袭咧，早做打算。咁作为南方地区三伏天滋补良方呢个清补凉入边嘅重要成分啊，玉竹咧亦都非常适合呢个时期去使用噶噃。嗱，根据2020版嘅《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介绍啊，玉竹咧乃系百合科植物玉竹嘅干燥根茎，喺秋季嘅时候采挖，整走啲须根，洗干净，晒到佢变柔软之后咧，反复咁去捽佢，晾晒佢，晒到佢变到冇硬心啦，晒干佢为止。又或者可以选择蒸透佢之后，捽到佢变半透明，再晒干嚟入药嘅。玉竹咧，性味甘微寒，归肺胃经，功效养阴润燥，生津止渴，用于肺胃阴伤啊、燥热咳嗽啊、咽干口渴啊、内热消渴咧都有用嘅。咁啊，讲翻咧玉竹生津止渴嘅功效先啦。佢柔润多汁，能够生津止渴。如果平时啊觉得咧个心入边好烦躁，成日都想饮水嘅，条脷又干，个嘴又干，用玉竹咧都可以起到唔错嘅改善效果噶噃。仲有啊，玉竹咧既可以清热，又可以保养，唔会因为太过滋腻而影响到咧脾胃功能。人觉得比较干燥嘅时候，煮嘢食咧不妨落啲玉竹，利用佢生津嘅作用嚟缓解噶噃。跟住肺阴不足嘅街坊咧，容易会有干咳小痰啊、口燥咽干啊、皮肤干燥啊、声音嘶哑咁样嘅情况嘅。而胃阴不足嘅街坊咧，又容易饥不欲食，即系冇嚟胃口啦，大便干结，或者咧胃管隐痛、管踎不舒、干呕厄液。咁对付呢两种情况咧，玉竹都好灵强噶噃。玉竹咧能够润肺胃之阴，清肺胃之热。《本草正义》呢一本医书当中咧系咁样记载噶：烦热邪翻灼，火盛生风，肺胃燥热，津液干涸，口渴咽干，多食而饥者咧尤有捷效噃。秋季干燥，好多街坊咧容易会出现鼻咽干燥啊、咳嗽无痰或者系小痰、皮肤干燥等等嘅症状噶。咁呢个时候咧，亦都不妨试下玉竹食疗噶噃。另外啊，玉竹咧仲可以养心阴、清心热，为心脏咧补充阴液，缓解阴液不足造成嘅心悸啊、心慌啊、心跳加快啊、失眠多梦等嘅不适症状噶。而现代研究真系表明啊，玉竹咧可以改善心肌缺氧，增强心肌收缩力，调节心率，扩张血管，对于治疗心动过速啊、期前收缩同埋心力衰竭咧，都有重要嘅辅助意义噶。最后，《神农本草经》呢本医书当中记载咧，玉。

乳珠不足，久服去面黑斑，好颜色，轻身不老。嗱，玉竹咧可以润肺，而肺主皮毛啊，个肺靓咧，自然就可以滋润肌肤啦。皮肤生斑生痘啊，其实同阴虚咧都有拉楞嘅。如果阴精不足咧，面部肌肤失养，就容易喺面上面生斑生痘噶啦。所以玉竹补充津液咧，亦都可以帮助各位靓医忌咧美颜去斑嘅。好啦，一次过讲咗咁多玉竹嘅好处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呢，只要教各位叔叔阿姨煲返啖粥水食下啦，玉竹竹。材料方面呢，只需要准备玉竹20克同埋梗米100克就 OK 㗎啦。整法方面都相当简单㗎。首先将啲玉竹呢洗干净切碎佢，跟住呢放喺个煲入面，加水落去煎煮。煲啲汁出嚟，然之后隔渣取汁，再跟住将啲梗米咧放喺啲玉竹水入边煲成稀粥，可以适当加啲冰糖落去，煲多阵就食得啦。早晚服食，功效咧滋阴润肺、生津止渴，适用于肺燥干咳、口干舌燥、低热心烦等嘅症状，亦都可以辅助治疗心血管疾病嘅。不过要留意啊，使用玉竹咧都有禁忌噶。玉竹性寒凉，所以如果你有外感风寒或者系寒饮痈肺引起嘅咳嗽啊、寒痰咳喘嘅街坊咧，就唔适宜大量服用玉竹嘅。另外，玉竹味甘，过量使用咧有助湿之弊啊，所以脾胃虚寒啊、湿盛啊、痰湿气滞，导致胸管满满啊、腹胀啊、大便滑泻啊、利胎后嘅街坊咧，亦都需要控制玉竹嘅用量。另外啊，玉竹咧有升高血压、降低血糖嘅作用，所以高血压病啊、低血糖嘅患者咧，亦都唔适宜大量长期服用玉竹嘅，要记得啦。哎，各位叔叔阿姨，中秋佳节就嚟到啦噃，走亲访友嘅礼物准备好未啊？今年中秋，顺德融媒顺心伴商城啊，为你精选本土老字号好礼噃。龙的酒楼印象金辉月饼，经典双黄白莲蓉啊，只需要88.5啫，唔使90元就可以食到顺德老味道啦。另外，仲有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礼盒，原价242啊，加市直降132元，净系卖110元啫，4.5折超高性价比，送礼体面又悭钱啊！嗱，点样可以买到呢？而家马上用你哋嘅微信去搜索顺心伴小程序，小程序入边仲有满199减20、满399减50嘅优惠券等你攞添。每日上昼10点、晏昼4点啊，仲有限时秒杀噃，超值好礼等你去抢啊！顺味中秋，心伴团圆，顺心伴商城，顺德人自己嘅中秋好物平台，记得上去扫下货咧。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惠美尊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成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3: 既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顺心伴，朝朝精选。
10: 你身边有冇咁样嘅人呢？平时睇住好地地嘅，突然间就出咗大问题。好多时候啲病呢，真係早期冇任何症状。如果身边有发生过咁样嘅事，我相信你都会好同意呢个讲法。肝脏呢就冇痛觉神经嘅，肺部嘅代偿能力係好强嘅，胃部呢更加係忍得就忍。等到身体话哎呀好痛嘅时候，往往就唔係一啲小问题啦。有呢三类人应该将体检提上日程。第一类，25-40岁嘅职场人，千祈唔好觉得自己仲后生顶得住啊。数据统计显示，白领群体脂肪肝发病率高达12.9%，而肥胖症患病率系达到31.6%，高血脂症患病率系12.8%。坐得耐，压力大，一日到黑都系食外卖，高血压、脂肪肝、高血脂呢啲老年病咧，就盯上咗年轻人啦。你依家搏命搏事业，但系身体咧就喺度静鸡鸡咁透支紧啊。第二类应该将体检提上日程嘅系40岁以上嘅中年人。40岁真系一道界线嚟噶。卫健委发布嘅《成人健康体检项目推荐指引》2025年版就明确推荐40岁以上人群喺基本体检项目基础上面咧，增加肺功能检查同骨密度检查。因为40岁左右正正是肺功能同骨量的明显转折点。肺功能在20-25岁达到峰值之后就开始行下坡路了。40岁之后加速滑坡。骨密度就在30-40岁达到最高值之后就开始流失，骨骼进入断崖式衰老。研究显示40岁之后心血管疾病同癌症风险亦都显著上升的。肺癌在40岁及以上男性当中发病率同死亡率都是好高。如果你话上有老下有嫩，身体其实唔单止系你自己，仲系呢一头家嘅稳定嘅基础。咁仲有一类人呢，其实都好需要体检，就系屋企嘅老人家啦。60岁以上老年人群系占恶性肿瘤新发病例嘅61.77%，死亡病例嘅79.02%。因为点解呢？老年人嘅身体机能下降，好多疾病早期系冇任何明显症状，等到出现唔舒服嘅时候，可能已经错过咗最佳嘅治疗时机啦。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父母嘅健康更加系唔等得。咁点解要做体检呢？因为早期发现同晚期发现就是天渊之别了。体检不是走过场，是用最少的成本为健康抢时间。那为什么又要选第一健康体检呢？因为第一健康它是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走的是中高端路线。而且今次这个套餐不是敷衍的入门款，而是真正可以全面掌握身体状况的标配。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女性46项。今天一定要讲清楚，名额只放30个名额，而且这个星期只有30个名额，一限时返场之后亦都要限量。原价2000多元，依家788元。30个名额在这个礼拜抢完就冇啦，肺部直接上螺旋 CT 嚟检，微小结节都可以滴出嚟。彩超男女分区该查嘅全部都有，碳13呼气试验查幽门螺杆菌，吹啖气就可以啦。 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心脑血管一齐查，最紧要系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医生会当面话俾你知边个应该特别重视，边啲指数唔使惊。咁788元真系可以换嚟一年嘅踏实啦！想要预约嘅朋友咧，记得呢个星期只有30个名额，抢完就冇啦！即刻添加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180609。备注健康体检就会通过加你㗎喇。记住喎，係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啦 ,180-2818-0609, 记得备注健康体检。冇等到身体嗌痛咁先去查，往往就已经太迟啦。
9: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11: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会是多云间晴，气温介乎26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50%到80%，吹东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是臭氧。
2: 开始今日的顺德早晨，睇睇接住落嚟将会有哪一啲嘅内容。
1: 云路上市小镇第三季度五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超5亿元。
2: 顺德家具企业随中家协代表团访问英国，原创设计亮相伦敦。
1: 顺德博士后张艳培成功入选2026年度香港学者计划湾区项目。
2: 宝林寺捐资435万元，专项修缮4所中小学校舍。
1: 第四届 WBA 总决赛听晚打响，美的集团队与广东红叶队上演巅峰对决。
2: 2027年粤 BA 佛山队选拔赛即将开赛，顺德十支镇街队伍集结出征。
3: 九零一报道。
1: 云路上市小镇企现代金融产业攻坚组第三季度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昨日在深星智城路演厅举行，五个项目同日签约，总投资超5亿元，涵盖金融保险、人力资源、资本市场服务、餐饮文旅四大领域。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顺德区副区长朱凌霞、李志雄等出席并见证签约。
2: 签约的五个项目之一是阳光财险顺德支公司签字入住，太平洋保险两个几月前已经先到一步，两家保险企业相继进驻，小镇金融保险服务开始集聚。
1: 新万宏源新设新万证券顺德营业部和新银万国期货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落户并组建大湾区投行佛山区域中心，三家机构同日落址，则与五月落户的广东省珠江西岸资本市场服务中心形成配套。这个中心定

0: 委为连接企业、资本与政府的超级联系人，为企业提供上市培育、规范辅导等服务。券商入嚟之后，中心的服务功能有了实际承接的主体。
1: 广东方盛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新设顺德全资子公司签约。方盛人力资源保的是人才服务这一环。作为北京人力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它将会在顺德对接本地制造业、科技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在技能人才、管理咨询等方面的需求。
0: 云路园林食府是五个项目中唯一的生活配套，作为深耕顺德美食文旅的本地品牌，将规划打造企业总部基地和岭南文化主题餐厅，为小镇补充商业配套。这五个项目对应了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风险保障、直接融资、人才服务等方面真实需求。
1: 云路上市小镇开发建设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次五项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是小镇和现代金融产业攻坚组推进金融集聚、产业孵化、功能配套落地的又一个标志性节点，充分检验了前期开发建设、平台运营、产业招商的工作成效。
0: 签约结束后，陈新文一行前往深星智诚机器人中心调研，实地察看该中心面向游客打造的机器人餐厅，了解技术研发与运营模式。该餐厅采用自主研发的智能炒餸技术，无需专业厨师即可烹制出带地道镬气的菜品，仅需三名工作人员、30平方米操作空间就可以满足300人用餐需求。陈新文肯定企业自主研发和餐饮智能化升级探索，鼓励持续打磨技术与顺德餐饮文旅产业场景融合。
1: 接住落嚟，云路上市小镇将会以更完整的生态金融、更扎实的产业底盘、更优质的功能配套，在争当湾区小深圳的产业攻坚版图入边，稳准自身坐标，将金融活水引入实体经济的无细血管，将上市培育的苗圃种在产业转型的第一线，为再造一个新佛山注入强劲动能。
0: 顺德家具企业前进家具近日随中国家具协会代表团访问英国，并亮相伦敦设计节同期新生万物中国非遗与当代设计展，以原创设计推动中英家居产业交流合作。
1: 在当日，世界家具联合会主席、亚太家具联合会会长、中国家具协会理事长徐长南率领代表团拜访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大使馆，并参加新生万物中国非遗与当代设计展等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徐长南表示，中国家具工业体系完善，生产、消费、出口大约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行业正加快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中国家具协会将会继续深化国际经贸合作，带动优质品牌海外成长。
0: 中国家具协会常务理事、顺德家具协会执行会长、前进家具总经理谭光勇作为代表团重点产业代表发言。他表示，中国家具协会和顺德家具协会始终致力于推动行业品牌化、国际化、高端化发展。顺德作为中国家具制造与设计的重要集群地，产业链完善，设计制造活跃。今次随团访英是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中英家居产业合作的具体行动。
1: 根据了解，9月16日到27日，新生万物中国非遗与当代设计展在英国伦敦举行，顺德企业前进家具亮相展会。谭光勇表示，将会积极推动更多顺德家具企业和英国设计商贸资源对接。
0: 近日，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公布2026年度香港学者计划湾区项目入选名单，由顺德区民政人社局组织推荐，南方医科大学第八附属医院、顺德区第一人民医院在站博士后张燕培成功入选，这个亦是顺德区博士后平台建设的又一重要成果。
1: 今年以来，顺德区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将博士后载体作为集聚青年科创人才的核心阵地，充分调动辖区各类博士后载体积极性，主动对接优秀青年科研人才， 積極組織動員再站博士。

0: 然后申报香港学者计划湾区项目等国家级人才项目，借力国家级人才培养平台，打通粤港澳科研交流通道，不断提升博士后队伍整体科研水平。
1: 香港学者计划湾区项目每年轮选不超过20名优秀博士后赴香港高校开展为期两年联合科研，入选博士后以香港高校合约研究人员身份，在港方合作导师指导下开展课题攻关，科研经费由内地、香港两地分别予以保障。项目有效整合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资源，搭建跨地域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着力锻造一批具备国际视野的青年科研生力军，赋能区域重点产业与新兴学科提质发展。
0: 根据了解，香港高校在肿瘤免疫治疗、精准医学及临床转化领域具有国际领先优势，和张燕培博士的研究方向高度契合。去到香港联合研究阶段，他将会充分借助港澳高端实验平台和国际科研协作网络，力争在肿瘤免疫微环境调控机制以及临床前转化研究上实现新突破，为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输出原创科研支撑。
1: 博士后载体是培育高层次青年人才的重要平台，截至目前顺德共建成各类博士后载体58家，累计培育博士后690人，人才队伍覆盖高端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顺德支柱产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各类博士后载体充分发挥平台孵化作用，为青年科研人员提供科研条件、课题支持与成长机遇。一大批博士后扎根顺德开展技术攻关，为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
2: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7:46。
4: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车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5: 901交通消息。
0: 好啦，同各位嘅揸车老友记都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高赞大桥杏坛往容桂方向因为有施工咧，现时系车都缓慢噶。再次提你，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因为有施工，现时要排队啊。另外亦都提醒咧，要途经南海嘅朋友咧，要留意翻啦。南海西桥大桥旧桥啦，同埋两侧嘅引道啦，因为要配合航道升级嘅需要咧，现时已经实施封闭噶。咁啊，工期咧会去到2030年噶。提醒各位揸车老友记咧，要留意翻。好啦，呢节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报，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未？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7: 这个秋天想出去看看浪漫空业，但又怕食住不够好，金秋华东顶车之旅就啱晒我啦。
8: 阳澄湖大闸蟹一人一对，6个正餐加5个早餐，美食不重样。住上海深坑等5间顶车酒店，10月、11月出发，顺德穿花游江南，快来口岸过旅报名啦。
9: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 登录中国征兵网。

0: 钟，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9月22号杏坛镇政府上线，将就杏坛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管理，以及教育、医疗等民生福祉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杏坛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胡永峰，欢迎你依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宝林寺支持顺德教育高质量发展捐赠活动，寻日举行。宝林寺捐出435万元善款，专项用于区内四所中小学老旧校舍修缮提升，以宗教界慈善力量补齐校园办学安全短板，为顺德兴教助学再增添一份社会温情。
2: 活动现场，宝林寺代表与四所受捐学校的校长现场签订捐赠意向书，并向区教育局递交捐赠支票，善款将专项用于大良红岗小学、勒楼中心小学、容归容女中学、容归小黄埔小学四所镇属中小学校校舍的修缮与安全提升工程，切实改善学校办学条件，为小朋友营造安全舒适的学习成长环境。
1: 顺德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梁伟佩代表区委区政府对宝林寺的善举表示感谢。他指出，办教育政府是主力，但是从来都不是独角戏。今次捐赠修缮的是校舍，守护的是学生，成就的是功德，延续的是城市文物，充分彰显了顺德乐善好施、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区委区政府将会严格实行专款专用、阳光运行，将每一分善款都用在刀刃上，切实将社会各界的关爱转化为守护学生的坚实屏障。
2: 据了解，宝林寺作为顺德重要的历史文化地标，长期心系桑梓，热心公益，多年来持续向大良医院、勒楼医院慈善门诊定向捐赠，累计捐助数百万元，积极参与对口帮扶、乡村振兴、赈灾救灾、敬老扶弱等多项公益慈善行动，是顺德宗教界践行社会责任的典范。今次捐资助力校舍加固，既是心系教育、回归桑梓的责任担当，亦为全区捐资助教风尚增添了新的注脚。
1: 第四届 WBA 顺德区制造业白旗篮球赛半决赛前晚在君安星豪湾

0: 体育公园火热开打，美的集团队同广东红叶队凭借出色发挥，分别以大比分战胜对手，成功会师决赛，将会喺今个星期六，亦即系听日喺顺德体育中心展开终极对决。
1: 据了解，当晚率先进行嘅首场本决赛由美的集团对阵广东合成队，美的集团以98-62大胜对手，率先锁定一个决赛席位。本场比赛中，美的集团队17号球员陈伟亮表现神勇，独得23分，荣膺本场 MVP。
0: 第二场半决赛在卫冕冠军广东红叶队和格兰仕集团队之间展开。作为 WBA 三冠王，广东红叶队展现了绝对的统治力。就算格兰仕队拼尽全力顽强抵抗，但始终未可以缩细分差。最终广东红叶队以78-43战胜对手，成功晋级决赛。今场 MVP 由广东红叶队3号球员黄云龙获得，他在第二节连续命中3分，入边突围，外边投篮，攞咗24分，成为球队获胜嘅关键。
1: 两场半决赛嘅中场休息时间，现场仲举办咗趣味投篮互动环节，男女老少齐上阵投篮，即可赢得猪头饼、脆皮鸡卷、非常蚝、生蚝卷等 WBA 专属福利礼品，现场气氛热烈，欢声笑语不断。
0: 第四届 WBA 顺德区制造业白旗篮球赛由顺德区总工会、顺德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开幕以来一共进行了68场比赛，覆盖家电、智能机器人、机械装备等全链条产业，汇聚全区32支企业代表队。赛事创新打造体育加融合发展模式，串联美食、文旅、消费等多元业态，成为展示顺德制造精气神的特色窗口。
1: 今明两日，第四届 WBA 3-6名排位赛和决赛将会在顺德体育中心举行。届时不单只有强强对决的篮球盛宴，还有丰厚的冠军竞猜奖品、职工文化市集、传递温暖的无偿献血公益活动等。一场集球赛、福利、趣味、公益于一体的全民盛会，诚邀广大市民前来观赛助威，共同见证冠军诞生。
0: 近日，顺德区第一人民医院、南方医科大学第8附属医院心脏医学中心成功救治了一名18岁的急性心梗死患者。今次惊心动魄的抢救，为广大青年和家长敲响了警钟。
1: 今年18岁的顺德男仔小谭，既往没有基础疾病，没有先天性心脏病等问题，但长期以来熬夜、通宵、昼夜颠倒，经常久坐沉迷于电子产品至凌晨，长期睡眠严重不足，三餐又不规律，偏爱高糖饮料、膨化零食、重油宵夜，几乎从来都不运动。望落去轻松随性的青春生活，实质是令血管、心脏、代谢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为急症爆发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0: 医生提醒广大市民，尤其是青少年和年轻群体，要拒绝熬夜透支，告别不良饮食，坚持规律运动，重视身体的预警信号，早预防、早识别、早就医，守护好自己的心血管健康。
1: 佛山9月18号施明防空警报，具体时间是当日上午的10:10至10:33，电视、广播、应急广播系统同步发放，地铁、电视终端和公交车显示屏适时发布信息。市民期间，佛山的生产、生活及社会活动照常进行，并鼓励各方结合市民组织紧急掩蔽演练。
0: 广佛两市发改部门牵头组织编制的广佛全域同城化发展15/5规划公开征求意见，规划提出推进广州新机场及综合交通配套设施建设，加强同广州白云机场、南沙港等区域交通枢纽实现多通道高速联系，要推动佛穗管城际佛山段以及是佛山地铁11号线尽早具备实施条件。
1: 规划仲提出要推进广佛结合片区组团式发展，推动南海至荔湾、南沙至顺德、白云至南海、花都至三水等重点结合片区，因地制宜探索差异化、特色化、融合发展模式。
0: 咁另外，規劃提出推動兩市文旅深度融合發展，聯合研究廣佛水系同珠江航道連續通航條件。

0: 推动坪洲水道广佛两岸联动发展，研究重点围绕游艇研发、制造、消费、服务和滨水休闲，打造广佛科创文旅滨水融合区。
1: 权威解读，百姓心声，陶哥话事。
2: 今年国庆假期，顺德机关大院又再开门迎客。大院的1200个停车位，行政服务中心东西座地面停车场24小时全程免费开放。现场还有免费饮水、行李寄存、母婴休息、应急药品等等的6项便民服务。停车、放行李、问路、充电都可以一步到位。除了饭堂的简餐之外，今年顺德机关大院开放还有新意思，大院的十镇街名优特产展销。牛乳、香云沙文创、金榜首信在大院都可以一站式买齐，还有免费接驳车可以送各位去到德胜滨水公园玩。顺德机关大院开放今年已经是第二年了，建议今年早啲预约来到顺德这个城市客厅坐下，上午停好车，放低行李，喝杯白宫咖啡，吃个白宫简餐，顺便带啲顺德手信。大院开放打开的不只是一道大门，而是顺德人的人情味，识食更识做人。黎顺德一定得，国庆预埋你了。
1: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01，
3: 懂你所需，伴你同行。顺德农商银行2026金秋服务月全面开启啦！覆盖长者暖心服务，代发工资客户有好礼，商户收单减费让利，仲有理财至信贷利率优惠，信用卡消费送好礼。更多金秋活动资讯，请查询顺德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及各营业网点。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噶。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会是多云间晴，气温介乎26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50%至80%，吹两级的东北风。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是臭氧。
3: 品质大量，
4: 创新容贵，
3: 宜居邻郊，
4: 匠心勒流，
3: 水稳北郊，
4: 花香陈村，
3: 水绿落松，
4: 智慧龙岗，
3: 水乡杏坛，
4: 山水君安，
3: 顺德镇街行。
2: 佛山市第13届镇街道男子篮球超级联赛暨2027年粤 BA 佛山代表队选拔赛将会在9月20号到10月底在全市五区举行。顺德区一共有10支镇街队伍参赛， A 组和 C 组赛事将会落户顺德赛区。
1: 本届赛事集结了全市32支镇街篮球劲旅。根据赛前联席会议的分组抽签结果，顺德区共派出10支队伍参赛，具体分组为 A 组的勒流街道和杏坛镇， C 组的北滘镇， D 组的君安镇和龙岗镇伦滘街道， F 组的陈村镇，G 组的容桂街道和乐松镇， H 组的大良街道。
2: 值得关注的是 A 组和 C 组赛事将会落户顺德赛区，比赛场馆是位于北滘的犀牛篮球俱乐部，这个意味着勒流、杏坛、北滘的球迷可以在家门口为主队呐喊助威。
1: 本届赛事最核心的变革在于全部参赛球员将统一纳入2027年粤 BA 佛山队后备人才库，未来两个月球员在赛场上的竞技能力、团队协作与抗压心理素质都将作为粤 BA 佛山代表队选拔的重要实战参考依据。这一制度创新旨在为佛